0: 已经是很炸裂了。
1: 对，如果说您买两瓶的话呢，能够再减100块钱，
0: 就相当于一瓶 SK2 的小灯泡还不到250块钱。
1: 那真是
0: 什么概念？250块钱你能买到什么样的这个产品？
1: 能买到我们的这个大闸蟹，能给你买一送一，反正都划算，反正是。
0: 也是，大闸蟹的话你回直播
1: 是，
0: 然后 SK2 小灯泡就直接回清仓就可以了。
1: 嗯、对。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带独立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那同时呢，各位您在这个售后放心上啊，您也完全可以踏踏实实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个给到您这个售后的兜底，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一关键词叫做清仓，就可以用299的价格拿走我们今天的临期清仓小灯泡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图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今天大家就不用回复999了，您直接回复直播，不仅可以看到阳澄湖新鲜的大闸蟹，你还能看到在现场的丹丹。
6: 哎，对对对，
0: 刚才在单元里面，丹丹也跟大家来挑蟹了，是吧？
6: 是。
0: 我们现在也问问丹丹，丹丹是否在线上？
7: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原蛋黄战战。

0: 书信。
1: 此时此刻，对，我正在苏州的阳澄湖，然后又带大家一年一度溯源咱们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了。那大家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的时间我继续给大家表演吃大闸蟹，好不好？
2: 嗯，今年也是吃着播的呀，吃播呀。
0: 不想看，
1: 对，就是
0: 你不用表演吃了。
1: 只是我今年对自己有一点点的要求了，为了不虐大家，我尽量就让自己吃一到两只。
0: 哦，行吧，行吧，行吧。
2: 因为往年的话，我记得你是吃着吃着你就不播了，就吃进去了。好，当然
1: 高兴了。
2: 我想问一下，现在来讲，你自己能不能算是一个选蟹高手了？就是挑大闸蟹上，你已经进入专业赛道了。
1: 我觉得我是可以的，真的啊，我觉得没问题的。首先呢，你知道来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首先你要知道这个阳澄湖的水域有多好，然后特别的清澈水，包括呢他们的那个水草呢是供我们的大闸蟹攀爬，然后长肌肉换壳，包括他们吃的小鱼小虾小蟹也是衡量他们的一个品质之一。另外还有就是每只大闸蟹都佩戴着协会颁发的专属蟹扣，扫码就可以溯源真伪。可能有些人会说，那你这个蟹扣会不会作假呀？蟹扣咋可能会作假了，朋友们，蟹扣你一扫二维码上面就会出有一些协会的一些认证，而且只有在阳澄湖有自己的养殖基地，像我们私家车999就有自己的养殖基地。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吃的比较方便，吃的比较正宗，吃的机制是非常的给力，也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主要的一个福利了。而且协会是根据自己自有养殖基地有自己的养殖经验，才会给大家每年发相应的蟹扣。而且湖就那么大，大闸蟹的分配量也就那么多，如果要是养多了，那伸不开腿长得不好，养少了浪费湖的资源，所以我们每年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有量的。那就像给大家安排的全母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催大家，我说你们赶紧去买全母蟹，2.5两的其实不小了，一共到手10只259，当地的人告诉我们呢，来这儿吃一只2.5两的38块。
2: 哦，即便你到阳澄湖去也并不便宜。
1: 对啊，所以只有来我们这儿，我们自由养殖基地，杜绝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湖里捞，现捞现给大家发，这样的才会更加的这个优惠。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除了259你能够买到10只全母蟹2.5两的蟹之外，我们还送大家地标产品，之前大家买过的199的黑蜂雪蜜。
2: 嗯，
1: 给不给力？
2: 给力。
1: 相当给力，对。然后另外还有一款，除了全母蟹，比如说公蟹也想尝一尝膏，因为9吃母，然后10月份是吃公，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公的公3两母2两的，一共到手16只，就是你买一单我送你一单啊，一共16只，299合下来一只10来块，是不是够划算？
2: 好划算，
1: 而且还送你黑蜂雪蜜一瓶，
2: 还送了
1: 块，
2: 哎呦。
1: 对，今天只要在直播间满199，我们都送黑蜂雪蜜。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家人们，我知道大家的需求还是蛮多的，比如有些人说我想花一份钱然后得2份的福利，行，你就去买公4两母3两4对8只389，这个你买这个大的你送给你的恩师啊 VIP 客户啊，然后剩下小的你自己吃，我送你6只公3两母2两的蟹，一共389、
2: 好划算。
1: 我再送你、再送你一瓶黑蜂雪蜜。
2: 哎呦我天，
0: 感觉过不住本了都快
2: 不过了，我感觉我们商城要、
1: 我跟你讲还有哦，
2: 还有啊，
1: 就今年的蟹王蟹后，对，蟹王蟹后公5两母4两，你知道我们就是听我们私家车999的听众朋友们，很多自己是自己做公司的嘛，然后他想要送给自己员工福利，对吧？然后他想宠自己的员工，你就去买我们的蟹王蟹后，真吃到顶天了，就是矿泉水1/3瓶的大小，多大、然后我们今天你买下来，你去买大单，你不要买单独一单是699，4对8只，你不要去买，你就去买那个买2送1的。昨天我们好几个就是人下单，然后就是他合下来是。买2送1，送你2瓶的黑蜂雪蜜，1398和1单400多。
2: 哦，已经给到大家好几组的一个机制，可以供朋友们在直播间里选择了。
1: 是，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我觉得这些什么正不正宗啊，蟹扣能不能扫码、这些你都不用去操心，都交给我来帮你们前方搞定。你只需要考虑你自己需要买什么规格，风险由人下单。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另外，对，今年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以往买蟹卡是3年有效期，对吧？今年我们长期有效，你永远不用交。

0: 虑说呀，我不提了，我到期了怎么办？你只要不忘有这场事儿，你随吃随提。
1: 我的卡纸
0: 很像黄金。我跟你讲，我一讲很激动哦，因为这个卡很像黄金。比如说明年大闸蟹，它如果很贵的话，今年你买到的，你囤的，我明年照样按照这个规格给你。
1: 明白了。即便说是明年有涨价，但是我们也不涨价，就是一手就是到卡之后终生受用。
0: 是的，是的。所以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个卡也值得你囤啊！回复直播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只有今天早上一上午的时间了啊！我大概到9点就结束了，只有直播间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以后再也买不到了。所以我比较着急，因为我一回去你再找我要，我给不了了。
1: 丹丹也不可能就把它放在阳澄湖工作，这也不太可能。回来这个班他还是要上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吧，现在8:109点之前，大家在丹丹的直播间里面还是能抢到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第一波鲜这个炸裂的机制的啊！大家就回复直播来到丹丹的直播间就可以了。好的，丹丹。
2: 这个有朋友着急就问为啥刚才专门点到咱商城里，说这个商城里怎么没有链接，
1: 还没到，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专场，
2: 对，等商城上的时候会再给您通知，
1: 会通知。
2: 这个为啥是今天这个用视频直播这个方式呢，就是首先一点让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确实是在原产地给大家溯源从那儿发的货，再一个呢今天在视频直播当中呢有视频直播的专属的福利，所以为啥丹丹一直强调说他这个就播到9点，到9点之后那后面你说这大闸蟹有没有，那肯定有，那都跟湖里游着呢，但是属于今天的特定的
1: 这个价格机制
2: 后头就没有了，
1: 就未必了
2: 啊、对对对，所以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播，视频端的各位我拿手给您指一下，
1: 因为视频端很多的朋友也在回复，
2: 对，
1: 您就关注一下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腾小指到的那个公众号，仰望天空这位朋友，
2: 对，我给您指着这位置，您点进去
1: 在他那儿回，
2: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头，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跟大家这个交流的一个平台了。就在这里头，您直接对公众号发消息、发直播就行了。刚才我看有朋友这特着急，螃蟹，我看了一眼，回螃蟹，我说也有，但是您就回直播，这是我们这个给大家设的这个关键词。您就回直播看丹丹的视频直播，您一看看一眼这阳澄湖的这个现场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大闸蟹啊，就这个品类，是唯一我觉得连早餐吃我都乐意的。
2: 早餐吃大闸蟹，
1: 就是有很多的东西，你就比如说，就是它顶，确实是顶级的美味啊。就比如说某种鱼或者什么，我很喜欢吃海鲜，但是我就觉得早上吃还是怪怪的。早上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一个煎蛋，但是唯独大闸蟹这种东西，就是它对我味蕾的这种诱惑力，简直是不能拒绝。
2: 只能属于借假期的早餐，正常你哪能够时间在那拆一盘？
1: 不够。喜欢吃螃蟹的朋友啊，大家此刻继续回复直播来到丹丹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2: 另外呢也再跟大家多提醒一句，刚才有朋友想买那小灯泡，然后呢回的这个关键词，您回的关键词不准确啊，我们那个小灯泡的话呢，是叫清仓。
1: 清仓
2: 啊，清仓，您
1: 哪个清哪个仓呢，
2: 你自己搜去吧。
1: 清理的清，仓库的 仓
2: 、
1: 就是这么一点点库存让朋友们给清没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仓库里的库存给朋友们清掉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回复清仓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2: 对对对，
1: 原价1890块钱的 SK2 的小灯泡，我们限量只要299，因为这一批少量的仓货返厂，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目前来看还有10个月的时间，你用两瓶都没有问题。大家回复清仓一键来抢，两瓶囤货的话更加的划算，再减100块钱，只要499。
2: 是，另外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抓住这个最后假期的这个尾巴，咱们错峰啊，去出去玩一玩，尤其是带孩子，要是出去玩的话呢，济州岛也非常的合适。首先呢，很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咱到那玩什么呢？牛岛的环岛观光车、泰迪熊的博物馆、各种主题乐园，咱每天呢都能玩的不重样。对家长呢也非常的友好，您这累了到这个亚威夷的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大人喝喝咖啡，孩子们在旁边呢玩玩沙子，非常的松弛。吃饭特别对咱们的胃口，比如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选择上非常的灵活，5天的团、6天的团都有，大团、小团、私家

0: 定制产品也都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呢还送您转换头和流量卡，想了解行程的朋友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行程了。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说完大闸蟹咱们来说说另一个，这是蟹品啊，它的名字叫做梭子蟹，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心头好。
0: 梭子蟹海蟹吧，
1: 对，是吧，现在同时也是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然而呢海鲜盛宴还没开启的同时，这个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等口腔问题也迎来了一个高发期。说8月15号的时候，有一桌子的梭子蟹啊，还没动几口，60岁的王女士就因为省事儿付出了代价。她在吃梭子蟹的时候呢，嫌工具剥壳太繁琐了，她直接用牙齿啃咬。
0: 这不跟我一样吗？
1: 坚硬的蟹钳。但你知道梭子蟹跟那个大闸蟹它这个硬度还不太一样，结果一声脆响之后牙齿就出现了明显的损，这个缺损。无奈的王女士来到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她的牙冠折，而且呢这个牙髓暴露，
0: 俗称叫割坏了。
1: 对，然后医生直接就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然后将这个断冠啊又把它接了回去。
0: 哎呦呵，
1: 就是除了断牙，医生也提醒到每年都会有就是吃这个梭子蟹之后呢牙齿松动脱落的患者。医生说去年呢是有一名70多岁的大爷，因为长期缺牙，口腔咀嚼功能本来就偏弱，但是梭子蟹上市之后呢忍不住尝鲜，强行就用残存的牙齿去咀嚼，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
0: 就是其实尤其是上成年了之后，咱那个牙齿这个保护啊确实有时候不容易不在意。但是呢有时候容易霍霍它。你看早些年咱看什么电影电视剧里头拿牙起那个汽水瓶盖的，康康一下。我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心里心惊胆战。
1: 那个真的就是大家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0: 对。
1: 其实那个瓶盖啤酒瓶盖你用桌子撬一下就可以。
0: 没有起子干嘛用的呢？
1: 就是还有时候用手怎么拍一下就可以。那个咱们不会啊，我说的也是我就是见到过的。
0: 我这边给到一个建议啊，还是用起子。
1: 叫下服务员，
0: 对，
1: 你好，
0: 吃螃蟹还是用蟹钳啊。
1: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就比如说就是螃蟹就是那种极致的美味，它容易让人吃着急。
0: 对对对，
1: 你就像就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就为啥容易咬着嘴，
0: 咬着嘴啊，
1: 就是因为它那个东西本身太香了，
0: 对，超级四川饭店。
1: 就是螃蟹，你知道蟹黄那个部分，就是它太咸了，
0: 忍不了一点。
1: 那个还有那个小龙虾，那个虾黄的部分，你就是想吸。
0: 你说螃蟹、小龙虾，这咱吃着急。严香，你吃个枣，咱也能是使劲给牙给硌坏了。严香说：“我有一个教训，那个经验，就是
1: 吃干枣。
0: 对对对，吃干枣，可硬那种干枣。
1: 哎呦
0: 啊，一使劲儿，牙可断了。所以你看，就
1: 你看我，所以你看，我们也到了一起要保护牙齿的这个年龄。
0: 对，多补钙，少喝咖啡，少喝茶。
1: 现在我们就朋友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聊天的话题就是你的那个血糖，怎么样？你血糖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你的那个眼睛现在老花了没有？有没有飞蚊症啊？
0: 就是上
1: 听力好不好？
0: 上周你记得咱是上周，哎，这就周一，咱开那个大闸蟹那个选品会，然后呢，这个大家都坐在那儿，咱那个小伙伴拿过来一张那个价格机制的纸，所有人非常统一，眼镜一摘，趴到纸上。
1: 还有就是把那个纸拿远一点。
0: 对。后来咱们另外咱们商城那负责人就说，你们是不是看不见呢？然后大家异口同声，对，字儿太小了。
1: 早些年我们也是满满青春气息的一批人，
0: 那是
1: 同样是坐在这个环境里边开会。就这样和听众朋友们互相相伴，一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0: 是
1: 在今年大闸蟹上市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这个健康吃蟹啊。
0: 对，
1: 回复直播可以继续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

0: 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0: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0: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you can do it.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
1: 马
0: 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说这个最近59岁的那英啊，因为20岁的身材冲上了热搜
1: 啊。
0: 因为这个
1: 这也能上热搜？
0: 他不是最近开演唱会吗？冲上热搜的还有就是演唱会变成了一个这个大型的团建 party。在演唱会上 Q 来看他演唱会的人，大家算了一下，就半个娱乐圈都来了。
1: 那前两天岳云鹏人家打羽毛球减肥也没见冲上热搜啊。我这是不是抬杠式捧哏？
0: 为什么冲上去啊？是因为一组演唱会彩排的路透。大家说，哎呀，59岁这么紧致的腰线，利落的体态，网友感叹说，你很难相信那英已经59岁了。然后他也说，就是自己这个演唱会备战之前的一个训练的日常。他说我的运动最喜欢的是普拉提。说普拉提绝对管用，非常上瘾。然后问坚持了多少年，他说快10年了。说在备战演唱会期间又把这个普拉提的运动加了一下码。然后他说我现在更吓人，我已经魔鬼式训练了，一个礼拜里面135普拉提，246撸铁，练力量和紧致。
1: 哎呦呵，
0: 这首先是这种就是身材管理这一点啊，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自律和要求，我们是要
1: 这个我是很羡慕，并且很敬佩。
0: 这不只是明星，其实我们身边生活里面也是有很多这种人。
1: 对，所以我说
0: 对自己自我要求极强，
1: 我就很敬佩嘛。就我身边就很多朋友确实他有这种坚持锻炼坚持健身的。就原来就有一段我这个自己还比较喜欢跑步。然后当时差不多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俩基本上是同步开始的。后来我呢就半途而废了，但我最多的一次我是能跑到个10公里，当然这个事儿是大家量力而行啊。我是从3公里开始的，3公里、5公里、10公里。我到10公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满足了。我甚至觉得可厉害了，我能跑10公里了。然后呢后来就慢慢就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但是我那个朋友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人家已经开始这个在全国各大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当中，人家去报这个递那个报名资料了。
0: 是，
1: 然后自己每次跑完一个，当然现在只能跑半马。每次跑完半马之后回来之后给我们看那个奖牌。哎呀，我有时候就想，你看就是同样是开启一件事儿，
0: 对，
1: 你半途而废，人家还在坚持的时候，那个后面那个效果马上就不一样。
0: 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你在什么事情上半途而废过？因为我这个就是这个赛道上，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厉害的，
1: 很有发言权是吧？
0: 很有发言权。因为你刚才说你不是那个跑步嘛，我当时也说找一个就是体能稍微好一点的带带我。因为李真呢，我们是同学，他在学校里面当长跑就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俩就说一起跑，然后跑了一次，后来呢就是我就不再跑了，他就去参加了半马嘛。并且完成了半马，拿下了那个证。然后呢我后来也跟那个我们就是几个同事一起去练那个跳舞。我们也一起办了卡，后来别人都在坚持。然后我不是提前一直到现在那个公司倒闭了。我还有一个2000充的2000的那个卡，还在那个系统里面跟着呢。然后呢我跟我哥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说就是一起去学吉他。因为总是看到很多的那种唱作艺人，他能一边弹然后一边唱，就是弹唱你跟着那个伴奏弹，
1: 很有意思，
0: 就是还是不太一样。我说咱们一起学这又有多难呢？是吧。然后我们两个一个人就拿了一个我们家人的淘汰下来的旧吉他开始学。然后我哥现在已经非常厉害，自弹自唱，
1: 很纯熟了。
0: 然后我就差不多学了2天吧，但是学不会然后我就又放弃了。后来我又跟我们一个同事说，就是在今年大概在6月份的时候说一起减肥，因为过完年之后我们都胖了嘛，说一起减肥。然后现在他瘦了12斤，我胖了4斤。
1: 谁瘦了12斤？能
0: 就是那个陈胖他太太。我们两个从一模一样的体重开始往下减，他瘦了12斤，我胖了4斤。
1: 哎呀，我这看来我以后我确实得少跟杨毅玩，他是越来越胖。我说为啥我这肥减不下来，都是他给我影响的。
0: 所以坚持这件事情 就是是真的因人而异的。你要说他真的很难，你一眼看着身边很多人，他真的就是能够做到。
1: 哎，是。就所以我刚才我就说我是很佩服啊，就这种真正能够做到实际意义上的自律的。有的时候呢是属于自己容易给自己找台阶下，容易自己给自己放弃了，但是你真正坚持。

0: 下来，确实那一点一点的这个改变啊，每天有一点点小进步啊，它日积月累之后，它就是一个量的提升了。
1: 对，这就跟护肤一样，它是一个道理。
0: 终于到这儿了，
1: 这也不是说跟大家带货什么的，
0: 确实是。
1: 你想想看，就是夏天你晒的那些晒斑，就是你的那个皮肤里面滋生的那些黑色素，你陈年的那些痘印，你如果不靠一个就是深层的那种护肤品，一点一点靠成分把它按下去，你怎么可能在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收获一个就是那种奶油肌？
0: 你每天用小灯泡，那是个什么概念？
1: 是什么概念？对不对？夏秋交替的时候，暴晒加干燥，最容易把底层的黑色素逼成顽固斑，那普通的精华只能漂表面，停用的话就会黄回去。小灯泡为什么它美白清透和去黄这么的厉害？
0: 是
1: 它依靠的就是王牌 Pitara 的协同配方，从根源上帮你掐断黑色素，加速你的代谢，然后把暗沉痘印连深层的隐藏斑都帮你压住压下去。
0: 是
1: 乳液般的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又不黏腻，所以很多的那个明星和网红都在用，也觉得说好用。这个就是实打实大家推荐出来的一个爆款，也是美白界金字塔尖的产品。
0: 哎，确实，
1: 今天我们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清仓，来抢我们的 SK2 小灯泡。为什么回复清仓？因为我们也特别争取到了这一批临期清仓的返场，它的有效期依然是到2027年的6月份，
0: 还有10个月的时间。
1: 这一场返场的订单非常的少，每一天只有100单，但是价格真的打到底，限量只要299，就让朋友们拿到一瓶 SK2 小灯泡的正装。
0: 是正常50毫升专柜买1890，今天我们这儿临期到2027年的6月，也就是还有10个月的有效期，您放心用，时间也是够的，价格上只要299。如果说啊，您这个想这个多囤囤货，因为我有些朋友可能这平时用起来比较多，正常官方推荐早两泵晚两泵嘛，那您这个买了我们这个之后，您敞开了用，您囤2瓶，再给您减100块钱，
1: 也可以给即将过生日的闺蜜囤一瓶
0: 啊，就关系真好了，你送她，人家不会介意的。
1: 你看不到250块钱，
0: 对啊，
1: 然后你送出 SK2 小灯泡，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就是很有价值感了。
0: 是一瓶299，2瓶499。如果说您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的这个微信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1: 是的，大家回复清仓锁定100单的名额就可以了。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我们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大家回复一下清仓，不要手慢，这款手慢就真的要恢复原价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6: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5: 否则死的
6: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7: 为什么呢？
5: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6: 到底能不能吃？
5: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6: 总菌落数。
5: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6: 没啥吃的。
5: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6: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5: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6: 不好吃，
5: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6: 哈喇味。
5: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6: 这可不行啊，
5: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6: 又会繁殖起来。
5: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6: 可做不到这一点。
5: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6: 难吃
5: 甚至有毒的
6: 生物胺。
5: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6: 活活冷藏。
5: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6: 为啥？
5: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6: 真的很多呀。
5: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8: 来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7: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麦。此刻在大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还有大文，
10: 对，是不是还有丹丹？
7: 还有丹丹，
10: 我在丹丹直播间一直等着抽奖，然后就是没抽到。
7: 我们现在来问问吧，是不是直播间里面要有抽奖了？丹丹。
11: Hello， 大文，你怎么在直播间了？
10: 哎呀，我在直播间刷了半天屏，你都没看见，我光顾着吃大闸蟹了。
11: 对，我刚刚呢，就是给大家一直在吃大闸蟹，给大家吃这口
10: 鲜。啥叫给大家吃大闸蟹？你这个，你这个不合理，你这个逻辑上
8: 你别给
10: 他
8: 钱了啊！
10: 我一直在给大家吃大闸，我们还谢谢你了，是不是？
7: 好，感谢丹丹啊！你啥时候给大家抽奖呢？
11: 我刚刚已经拿抽过了，然后应该我们很遗憾没有得奖。今天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对，刚刚我跟大家说就给大家抽一波送我们的黑蜂雪蜜地标产品。那如果没有抽到奖没关系，今天只要下单我们送大家黑蜂雪蜜，只要满199我们都会送大家。尤其是今天你买了全母蟹，我相信大家都很爱吃母蟹，对不对？原母蟹一只2.5两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一共到手10只，259，当地吃一只38块钱，而且不见得你能吃住好的。今天我们直接给你送到家，直接259是10只，我送你一瓶黑蜂雪蜜。
10: 一瓶黑蜂雪蜜199，
11: 这个只剩10单了，你抓紧时间，因为本身母蟹就不多，池塘我们要配着公蟹卖。但是因为你知道昨天给大家上完以后发现真的很受大家欢迎，我们专门跟就是老农啊跟他们说一下，我们能不能稍微配比一下，今天带我们鱼出来一点，所以今天鱼出来的这个母蟹现在只剩10单了，大家一定要赶紧去买。而且往年母蟹都是到后来很多朋友们就是观望啊，就说我到后面再买，那没有了就真的没有这个链接了。所以今天在视频直播间，只有在直播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赶紧来买母蟹，剩10单了，很着急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299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吃点公的，然后搭配着母的，或者说是家里带我过节的时候，今年的国庆跟中秋挨得很近嘛，你想家里来的人多，你觉得母蟹不够吃，你直接来买这，
10: 买这个。我能替他接上去，
11: 299，4个8只，买一单我送你一单，一共到手16只，我买了是不是？
10: 对，我就看到后台这两个特别受欢迎，
11: 你们说什么？
8: 没事，你说啊，
10: 我们在认真听。
8: 对，我不叫他俩打断你。
11: 对，我抓紧时间，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说，因为马上9点下播了，你知道吧？后面朋友们就听不到了，所以说听到这一茬的朋友们帮我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赶紧来直播间。我在直播间等到你们9点，我撑死再给你们再多等5分钟，好吧？
10: 多加一会儿班能走。
7: 单单不是多加班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品现在不够了啊！如果大家喜欢吃冲母蟹的话，只剩最后10单了。
11: 对
7: 吧？
11: 所以说抓紧时间了啊！母蟹就剩10单了，全母的，所以你赶紧去。然后公母搭配的啊，是一共到手16只的，是299，合一只才10来块钱，更划算了。然后还有一款就是，比如说你想花一份钱送两份礼的话呢，去买389的那一款是公4两母3两更大一点的，这个大的你送人，一共是8只，然后我再送你6只公3两母2两的，你自己吃。389。啊，你到哪儿你花300多块钱，你买大蟹，他不可能送你蟹的，他撑死送你一瓶蟹醋。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小微企业想送员工福利的，你就去买我们的蟹王蟹后，然后来年你知道跟着你的员工就可死心塌地啊，就会觉得我们领导一特别有格局，二就领导真舍得疼我们。
7: 是，
11: 知道吧？
7: 的确，我们领导要跟我们送，我们也死心塌地。
11: 所以就是点他了嘛，就
7: 对，可以的。
11: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买10送6，一单是699，我觉得价值不够。然后去买十送六，16单，然后一共合下来合一单才430出头，438只蟹王蟹后，公5两母4两，你知道那5两多大吗？就是矿泉水瓶1/3，多大？
7: 确实没见过，
11: 千花几百。 对，天花几板级别的啊，就是送礼也特别的有量，一共合一单才430，然后这个我再送你什么吧，10瓶，你不是买了10单吗，我送你6单蟹，我再送你10瓶黑蜂雪蜜，相当于1990，然后这个是我白送的，然后你想送人送人，不想送人你再有另有其他安排都是可以的，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7: 划算划算，这个团购也是非常的划算，
11: 对，所以说大家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我今天我就打到回府了啊，朋友们，所以在我走之前你在直播间里面赶紧该下单的下单，该买买，好吧，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你来问我，我来给大家来进行推荐
7: 啊，哈，丹丹会非常细节的把机制跟大家讲清楚的，大家此刻回复直播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
10: 我特别想说什么，为什么到直播间去买，这两天大家下单我都看到后面都给大家赠送了黑蜂雪蜜，光我们那个黑蜂雪蜜其实我们日常售价是199的，你想买10只全母的258，日常你买可能也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在直播间买就是给大家送的有一瓶黑蜂雪蜜，那个黑蜂雪蜜真的很好喝，像冰淇淋一样哇着吃的，干吃也很好吃，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在直播间什么东西，尤其是像我们就是日常售卖的哈，在直播间买有一次活动的真的比在其他的渠道买要划算很多。
7: 其实我们之前很多的主持人就蹲这一期的直播都已经蹲了很久很久，这终于今天到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版的直播也进入到了最后一天
10: 啊，
7: 9点我们这场直播结束，丹丹就打道回府了，
10: 是的
7: 啊，就回来了，
10: 而且这个机制这个价格然后给大家送的赠品都没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先到直播间先去抢，一个是259的那个机制，10只全母的2.5两的大闸蟹，然后还有一个机制呢就是买那个359，然后它会有8只公母，然后再配6只公母，这样搭配起来送礼的，然后自己吃的全都有了，也给大家送
7: 是
10: 黑蜂雪蜜，
7: 可以的，大家回复直播，现在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去抢福利。我们的视频端呢也有欢迎大文的朋友啊，这个刚才我们 BOA 就说了，大文现在也是这个越来越松弛了啊，以往呢是7:30到直播间，后来呢是8:10，现在直接8:30了。
10: 这不是过暑假吗？过暑假就是他的作息也会调整，
7: 节奏作息会比较慢一点。
10: 对，他都会调整。
7: 九月份的话，大家希望大文早点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然后呢，还有朋友说
8: 不接茬的，
7: 就是你这个人呐、就降低自我要求这件事，他就是一瞬间，
10: 他是很容易的，
7: 他很。而且
10: 但是你要把自己提高到一个要求，你要狠狠的下决心，
7: 真的是
10: 是吧，
7: 当时大文说早间跟我们去共创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然后来了就发现确实是早班辛苦哈，
10: 但主要是
7: 后来发现1天2天不来也没啥，我还不如不来呢。
10: 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套盒还有吗，你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试试哈，
8: 今天我们这个对，除了这个有这个大闸蟹
7: 之
8: 外，刚刚也跟大家说那个小灯泡，
7: 小灯泡今天是有的，
8: 对，那个小灯泡现在我们临期清仓嘛，2027年6月份到期，还有10个月，现在呢只要299，
7: 而专柜价正装是1890块钱的，在我们这儿清仓价只需要299，
8: 是
7: 就是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
8: 对，
7: 但10个月朋友们用完2瓶也没有什么问题，
8: 而且2瓶更划算啊，2瓶再给您减100块钱，2瓶是499，
7: 平均1瓶还不到250块钱，
8: 你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清仓就可以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
2: 嗯，
3: 我是这会儿来做客的大文。我跟你说，后面的这个后台我可以看到啊，就大家下单真是嗷嗷叫，
2: 嗷嗷叫。
3: 为啥？因为他送黑蜂雪蜜，你全部都是有订单的。而且你知道吗，有几个朋友哈，他买的这个谢王谢后的卡，全部都给大家直接送的是两张黑蜂雪蜜的。平时没有这个机制，这个机制是到今天早上9点钟，因为我们到了现场去给大家直接溯源的，想着到现场了就让大家来买到好东西尝尝鲜。但是这个谢卡哈，买回去以后是到9月25号，就蟹长成了开壶之后可以吃了你再去提蟹。现在只是拿到了一个蟹卡，所以大家到时候再去尝尝真正的大闸湖的这个
2: 大闸
3: 大
2: 阳澄湖的大闸蟹。
3: 大闸蟹，
1: 想吃了，这是
2: 统一都被丹丹的激动给传染了，
3: 带走了是吧？我真的是感觉到，就秋天你最有仪式感和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渴望的一件美食在餐桌上。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我爸我妈，然后全家人坐在一起能够吃大闸蟹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呀。这就秋天该有的仪式感。
1: 也希望大家都能收获这种快乐啊。大文大家也知道，就是平时节目不多，然后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坐办公室里面盯盯后台。看后台，昨天还跟我说，小麦你邻居下单了呀，你是几号楼？后来发现还真的是我们小区的邻居，就很幸福啊，和听众朋友们能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3: 对，
1: 然后我们也觉得哎，这是一种就是很奇妙的缘分。
2: 我当时就觉得这我们这次大闸蟹啊，我个人会觉得福利机制相当之天花板了。
1: 我都觉得是这个历年之最啊，
3: 历年之最，
2: 真是。而且其实你看给到大家的这个品啊，除了说刚才我们说那个全母蟹，就那个什么五两的那个
3: 蟹王蟹后，
2: 我都觉得一吃我都吃饱了。
3: 那真的是女孩子吃一只都吃饱了
2: 是吧？其实挺大的了，说实话挺大的了。而且的如果说您这会儿在这个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如果说您还没有这个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直播，我们再让这个丹丹啊在这个直播间再给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是
2: 我们这个福利也就是持续到9点钟。
1: 对啊，所以大家回复直播到直播间里面马上跟丹，有任何不明白的问丹丹就好。
3: 所以你看所有的东西哈，他提前买的价格一定就是我们现在是预售嘛，
2: 早鸟价
3: 又划算，然后我们又自己给大家补贴的黑蜂雪蜜是我们自己给大家补贴的，
1: 对的啊，那是我们的商城的销售品。
3: 对，然后呢一瓶199给大家自己补贴的，但是下了直播间就是今天九点之后，最多丹丹说了等5分钟，9:05之后这个机制就没有了。
2: 对，
3: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你说下次我想哎呀我想买那个，抱歉没有黑蜂雪蜜送了，可能机制还会有，但是没有黑蜂雪蜜送了哈。大家直接回复直播。
2: 是，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现在呢也有活动，非常好用的精华油，但是呢特别适合夏秋季节，它并不油，黄金的水油配比配上西班牙角鲨烷、阿根廷霍霍巴籽油，同时呢配上纯油的基底以及亚洲白桦树脂，成分里呢饱含着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现在只要99，同时呢再加赠您一瓶大瓶的喷雾300毫升装，99块钱您到手的是一瓶精华油加上一瓶大瓶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微信平台恢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安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整期节目当中呢只有一个品没跟大家说，儿童维生素生长包。如果前两天大家听到的话，我们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条189，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一盒体验装8.4折159，两盒只要299，各位回复营养也能一键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我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9:05，欢迎您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丹丹呢，今天早上跟大家来直播，这会儿人家正在直播间里咔咔啃大闸蟹的。哎呀，就到秋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闸蟹就是我们到了秋天的一个仪式感。秋天，我特别喜欢秋天，因为秋天可以吃石榴，可以吃大闸蟹，然后还可以过节，还有十一国庆节可以放，所以好像充满了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幸福的事情哈。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溯源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会儿丹丹就在阳澄湖边上给大家来溯源，他已经去了好多年了哈。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跟我们平时吃的雁鸣湖的大闸蟹，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味道，太有名了，全国有名，就是因为它吃起来鲜甜。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甜的，吃起来是鲜的嫩的，有一些地方的那个湖叫湖蟹吧，还是河蟹，就吃起来脏脏的腥腥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味道的，而且它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给那个大闸蟹的腿上，就蟹苗的时候就给它扣上扣，然后你长成了那个大闸蟹一个是一个，所以一个是质量高，一个是品质好。所以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直播的大闸蟹，如果你说我秋天的时候，我过庆节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吃大闸蟹，每年都吃。那如果我过节的嘛，要看看亲朋好友啊，看看好朋友吧，然后你要送东西对吧，送礼，那么今天直播间全部各种机制都给大家安排的，有自吃的全母蟹259十只全母蟹，有我们的359的四公四母的八对，然后再给大家送三母三公的这个三对啊，就加起来14只的螃蟹，一共是359。关键是今天我们直播间还给大家全部每一单啊，全部都送的有黑蜂雪蜜，只有在今天，我不知道这会儿下播了没有，您赶快回复直播，赶快在微信平台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赶快回复直播，下了今天的直播间以后，你说哎呀亏了没买着，反正我也要买到跟前了我再去买，那我没买到就没有黑蜂雪蜜了。那个黑蜂雪蜜是我们的正卖正在卖的商品，199一瓶，超级好喝啊，秋天到了嘛，像润肺呀，或者是我们那个孩子有时候咳嗽啊，你都可以拿它来吃，甚至是早上你拿那个面包把那个黑蜂雪蜜抹在上面，微微的甜，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是微微的那种清香的椴树蜜的那种甜，抹在面包里面当一个三明治吃，又当早餐了，然后又给大家调剂生活了，对吧，品质又很好的那个黑蜂雪蜜。所以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这会儿应该还在直播间哈，丹丹这会儿应该还没有下播，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然后我是推荐，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吃母的，你像我们家我就一般都是买全母的，买十只全母的259，给大家送的有黑蜂雪蜜。然后呢，如果你是有送礼需求的，你说我自己吃，那你就买那个，还有想送朋友送父母的，你可以买那个359的八只四公四母，然后再送三只稍微小一点的三公三母，那么359也给大家送的有黑蜂雪蜜，真的一定要在直播间买，不然的话你回来你再找我们要没有了，因为这我们贴钱的，各位相当于薅羊毛了。然后如果你说我是要送客户的，或者是我平时喜欢吃大一点的，我觉得很过瘾，那么你就买蟹黄蟹后卡，因为蟹黄蟹后卡今天的机制绝对炸裂，买二送一。各位买两张送一张，1300多是到手三张，然后也给大家送了两瓶黑蜂雪蜜，这个机制是相当炸裂的，真的就是你回来以后，你说我能不能再给我送封黑蜂雪蜜，没有了，然后有没有这样的机制，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买的全部都是蟹卡，各位全是蟹卡，不是大闸蟹啊，因为大闸蟹还没长成呢，还在湖里再长一段才会更好吃。然后如果你是比如说单位团购，或者是送礼的需求比较多啊，全家人啊 七大姑八大姨各个领导你都要送，那你可以买择那个十张的更划算。

而且今天直播间的赠品还多，10张的大闸蟹卡，买10给大家送6张，相当于到手16张，这太适合拼团了，太适合你跟朋友一起拼一拼。因为到了节根儿，今年我们是9月25号过节吧，到了那个过节的前面几天，你会发现我手里没有东西送人。我是经常会在家里面准备一些礼品卡的，我到去年的时候我买了3张吧，然后到今年还有1张，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留着吃的。但是你到跟前了，你如果说没有了，我们能不能加急顺丰，你还不如在现在直播间买，还有赠品更划算一点哈。所以大家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直播就好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对，大家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哈，因为丹丹这会儿还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在我们的阳澄湖旁边，在溯源大闸蟹。其实这个蟹塘哈，是我们私家车999自己包了的。那这个大闸蟹里面呢，其实是从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着它那个小蟹苗一点一点脱壳，一点一点长大，它再脱一次壳，就是不断的在长大在成长嘛。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然后今年的夏天又格外的热，今年的夏天特别热，所以那个大闸蟹的长势非常好，就是黄满。它的长势好，我们就看到它那个黄是满的，是好吃的。那等到9月25号开湖的时候，大家再去提炸闸蟹，或者再等一等哈，等到11国庆节的时候，如果你送朋友，你不是都送的那个蟹卡吗？那送的蟹卡，他们随时就是大家随时想吃，随时去提。其实10月中旬的大闸蟹，我觉得应该是长得最满的时候，就那黄长得最满的时候。我是个人比较喜欢吃母蟹，因为我觉得咬一口那个黄金都不换。我经常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就感觉。哇，黄金都不换的那个大闸蟹，那个黄，一口黄啊。然后每一次孩子要吃的时候，我小孩不能吃大闸蟹，小孩不能吃黄，然后我们家孩子说吃一口，哇，好香啊，都每次要跟我抢着吃那个黄。所以母蟹一般都是餐桌上比较受欢迎的哈。大家如果自己吃，我非常建议大家回复直播，然后在直播间买那个全母的大闸蟹，一共是10只5对，10只2.5两的母蟹吧。然后呢，它长出来之后就黄比较满，还给今天直播间还给大家送的有199的黑蜂雪蜜，这个送的哈是我们自己商城自己在贴钱给大家送，所以呢只有在直播间才有，只有在直播间下单才有，过了直播间就没有了，各位。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想跟大家来强调，如果你在直播间特别别回复蟹，您回复直播啊，回复蟹也可以收到那个二维码，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直播的预告，所以你扫码进去，在直播间去买那个259的全母的大闸蟹啊，因为我特别喜欢，我就一买就买全母的，因为我。不需要送给别人，就自己吃。然后呢，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就一般全家人都会团聚嘛。因为中秋节你会发现，就是走亲访友真的是没有空手的。然后送人送朋友就是两个节，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过年的时候，我们走亲访友不要给别人送东西是吧？所以中秋节一般送东西就是送什么呢？你送月饼已经不行了，高油、高糖、高脂。送别的东西吧，你还觉得要看看符合不符合人家的口味。你送一张蟹卡，我觉得既有面子吧，又是刚需。反正别人送蟹卡就礼尚往来嘛，都会有这种小礼物的赠送。然后如果是赠送的话，你就买那个蟹王蟹后的蟹卡，那个真的它是一只就要公的要半斤，母的是4两，非常大，就相当于成年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蟹，公蟹就吃一只，如果胃口不大的小女生你吃一只就饱了。你想吃螃蟹能吃饱，关键是我们今天的机制哈，公蟹的蟹卡是就是这个蟹黄蟹后的卡，买二送一，各位买2张送一张，相当于你到手3张1300多块钱，1300多块钱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再给大家赠送2瓶黑蜂雪蜜，黑蜂雪蜜也可以当礼物送的，我们有礼袋包装的，所以呢你直接拿回去直接送人，就是成双成对，对吧？也很好看。然后如果是团购，或者是你说我想有，就是别人拿回去那个螃蟹要大一点，好看一点，那么你就可以想跟别人拼哈，跟亲朋好友拼，或跟同事一起拼单的话，买10张送6张，相当于到手是16张蟹王蟹后的卡。啊，蟹王蟹后的卡，今天只有在直播间有送礼物。平时没有啊，平时真的没有，所以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直播到微信平台上哈。如果你想了解买蟹、买螃蟹、买大闸蟹，那你就回复直播，因为外面没有这样的机制的，所以我们给大家专门做了一个团购的机制，买10送6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大家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是
直播，或者是回复谢啊，回复大闸蟹也可以，您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二维码了。

初秋的太阳阅读呢，又要把底子给稳住哈。我今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脸上的晒斑又多了一些。就尽管做得很充分了，出门戴口罩啊，戴打伞啊，穿防晒衣啊，但是保不齐有一些什么场合就晒着了。所以呢，后台直接被求补货的要求刷爆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返场了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些反馈啊不是个个例，是老粉们公认的。就有一句老话说，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尤其是在夏秋交替的时候，暴晒干燥最容易把底层的黑色素逼成顽固斑，普通的精华呢只凝在表面啊，停用呢就黄回去了。小灯泡呢抗的是王牌的皮瓦纳的协同配方，从根源掐断了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痘印，连深层的隐藏斑都压得住。那乳液一抹就化水，秒吸收不黏腻。现在用晒斑退得干干净净，秋天白的透亮又紧实，稳的不反黑啊。所以微信平台，如果你说想要美白，想要有一些看着这个亮亮的这种效果的话，那么在专柜价要1890的，我们今天因为是07了哈，还有10个月的时间，返场订单很少，299，直接打了1.5折。您可以回复清仓抢货，两瓶囤的呢可能要更划算一些，再减100。499，捡漏了啊！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清仓"来锁定名额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

0: 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2: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3: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欢迎收听本期法治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成。借款贷款早已不是陌生的经济行为，小到亲友间应急，大到生意上的资金周转，借贷行为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商业经营的方方面面。可现实中，不少人碍于情面，不打借条，随意担保，最后不仅没了钱财，还伤了感情，惹了官司。在司法实践中，借款纠纷的案件量常年居高不下，其中民间借贷、借款担保、网络借款这三类纠纷占比呢超过一半。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三类典型场景，手把手教大家理清借贷中的权利与责任边界，避开各类法律陷阱。本期节目我们同样邀请了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马媛媛律师。马律师深耕民商事法律纠纷10多年，办理过数百起借款纠纷案件，对相关司法裁判规则和实操维权的技巧有丰富的经验。好，欢迎马律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再次来到法治方向盘，和大家聊聊借款纠纷的那些事。借款行为的本质是一份借款合同，出借人、借款人，还有可能涉及的担保人、网络平台等等，每一方都有明确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今天我就和主持人一起，从大家最熟悉的民间借贷说起，再到借款担保，最后讲当下高发的网络借款，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法律规则，让大家不管是借钱还是放贷，都能做到心中有数，真正实现借贷无余，维权有道。
4: 好，马律师，首先呢，咱们聊一聊大家最常接触的就是民间借贷，亲戚朋友、同事、邻里之间的这种借贷啊，很多人都觉得都是熟人，要么只做口头的约定，要么借条呢写的过于简单，那就写个今借某某某多少钱，就这么简单，连个还款日期都没有。那这是不是就是民间借贷纠纷的主要诱因呢？
5: 是的，杨老师说的非常对。民间借贷的核心特点就是民间性、自愿性，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也正因如此，很多人碍于情面，忽视了书面凭证的签订和证据的留存，这也是民间借贷纠纷最主要的诱因。我经手过一起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正好能把这些法律要点和实操问题讲清楚。原告卢先生是做个体生意的，小刘和大刘是亲兄弟，卢先生和小刘、大刘是远房亲戚。2024年3月，小刘想开一家小型的餐饮店，前期装修和备货缺资金，就和哥哥大刘一起找到卢先生借钱。双方口头协商后，卢先生同意出借35000元，小刘和大刘也当场给卢先生出具了一份借条，这份借条写清了借款金额，约定9月30日前还清，还约定了如果逾期，自愿承担卢先生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0: 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但没有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也没约定逾期的利率。借款交付的时候，卢先生直接将现金25000元交给了小刘，另外1000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了大刘。小刘当场也给卢先生出具了一份收条，签了兄弟俩的名字，按了手印，确认收到了全部的35000元的借款。可等到还款期限届满，小刘和大刘只偿还了10000元，以没钱为由拖着不还剩下的25000元。卢先生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甚至上门催讨，均无果。无奈之下，卢先生委托我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在庭审中，小刘和大刘抗辩说，一，否认现金交付的25000元，说借条虽然写了35000元，但小刘只收到了微信转账的10000元，现金的25000元没有转账记录，是虚构的。第二，借条里没有约定任何的利息，就是无息借款，卢先生无权主张逾期利息。第三，3000元的律师费过高，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后来卢先生向法院提交了借条的原件、收条的原件、微信转账的10000元的记录和兄弟俩聊微信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能证明借款确实是35000元的协商过程以及多次催讨的过程，二人偿还10000元的转账记录，另外还有3000元的律师费发票。而小刘和大刘只是当庭口头抗辩，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来推翻卢先生的主张，最终法院也支持了卢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哦，那这个案例真的很典型啊，里边涉及到了现金交付、共同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区分，还有逾期利息的主张，还有律师费承担啊，这几个民间借贷的高额争议点啊。马律师，您再给咱们听众朋友逐一拆解一下，那这几个点呢，也是大家平时最容易踩坑的地方，那到底该怎么去把握？
0: 好的，这几个点都是民间借贷的高频争议点。现金交付一定要留凭证，像案例里卢某让对方打了收条。除此之外，还有证人作证，就算没有转账记录，法院也会认可交付的事实。如果只是现金给了钱，没有任何凭证，对方不认账就很难维权。第二，签字时一定要明确身份。大刘在借条上直接签名，没写担保人，还在聊天记录里承认是共同借款人，法院就认定他是共同的借款人，要和小刘一起连带还款。如果明确写了担保人，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三，关于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没约定借期内利息，就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不能要借期内的利息。但如果约定了还款期限，借款人逾期不还，出借人可以要逾期利息。没约定逾期利率的，按照起诉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就行。案例里的卢某就是按照3.1%进行主张的，那么法院也就支持了。第四，借条里如果约定了逾期要承担的律师费、保全费，这些实现债权的费用，只要有正规的发票，法院也会认可。这一点大家可以在写借条的时候进行明确，避免后续维权时的额外成本。
1: 原来民间借贷里面呢有这么多的门道，那针对民间借贷啊，咱们听众平时在借款时该怎么来防范风险，真的是遇到纠纷了以后呢又该怎么正确来维权呢？马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
0: 可以的。民间借贷的核心就五点。第一，不管关系多好，都要签书面的借条，写清借款的金额、用途、还款期限。有利息的话，要明确利息的标准，还要让借款人亲笔签名字、按手印。共同借款的话，所有借款人都要签。第二，尽量用转账的方式给钱，备注是借款。现金交付一定要打收条，必要时要留证人、拍视频。第三，利息约定别超过法定上限，就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超了的部分法律是不保护的。第四，到期没还钱的及时催讨，用微信、短信、电话录音留证据，别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

0: 第五，签字前要明确身份，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别稀里糊涂签了名，最后背了债。
1: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我们稍后再会。
2: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去。

0: 月食红刃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对，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2: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3: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呢是借款纠纷。刚才呢讲的民间借贷，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大家容易掉以轻心的，就是做担保。生活当中很多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担保请求，或者说侥幸觉得借款人肯定会还钱，轮不到我担责，但很多担保人最后都成了背债人。那马律师，担保真的只是签个名那么简单吗？
5: 当然不是的，担保不是简单的签个名，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义务。借款人还不上钱，担保人就要按照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其实呢，借款担保主要分为保证担保和物的担保。民间最常见的就是保证担保。保证担保呢，又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差别很大。还有就是保证期间，过了这个期间，担保人才会免除责任。不少债权人就是因为错过了保证期间，最后没法让担保人担责。我讲一个近期我办理的保证期间届满担保人免责的典型案例，大家就能清楚地理解保证担保的法律要点了。原告张先生是一名退休的职工，和被告李先生、杨先生是多年的朋友。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李先生向张先生借款10万元，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借款合同。杨先生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一栏签名按了手印。合同中约定杨先生的保证范围，保证期间按法律规定执行，双方就没有单独约定保证期间。合同签订当天，张先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先生交付了10万元借款，李先生呢也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了款项。借款期间届满后，张先生多次催讨无果，但张先生从来没有向保证人杨先生主张他的保证责任，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就这样拖到了2024年5月份，张先生再次向李先生催讨时，发现李先生已经下落不明，名下也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这时候张先生才想起来找保证人杨先生，要求杨先生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偿还10万元的借款。杨先生当场拒绝说，借款期限届满已经超过了2年了，他的保证责任早就消灭了。双方协商无果后， 张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先生偿还10万元本金及逾期利息，同

0: 时要求杨先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庭审中，李先生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杨先生抗辩称，本案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他的保证责任已经消灭，张先生没有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他承担保证责任，无权再主张。张先生在借款期限届满后，长期未向他主张权利，自身存在明显的过错，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张先生自己承担。最终呢，法院判决李先生偿还张先生10万元本金及逾期利息，但驳回了张先生要求杨先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杨先生成功免责。
1: 法治方向盘，以案说法，专业答疑，拒绝法律盲区，规避生活风险，与法治方向盘同行，让平安与安心常伴左右。
2: 这个案例真的很有警示作用啊！张先生因为忽视了保证期间，最后只能自己承担损失。那马律师，保证期间到底是怎么计算的？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又有什么区别？杨先生为什么能够成功免责呢？
0: 首先，保证方式有明确规定，在合同里明确写了连带责任保证。张先生本来可以在保证期间内直接找杨某要钱，不用先找李某。如果没有约定保证方式的话，就视为一般保证。担保人有先诉的抗辩权，债权人要先起诉借款人，执行不了了才能找担保人。关键的是保证期间，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法律规定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案例里借款是2022年的3月14日到期，保证期间就是2022年的3月15日到9月14日。这6个月里，张某没找过杨某主张权利，过了这个期间，杨某的保证责任就直接消灭，就算后来再找也没有用。还有个要点就是，保证合同原则上是要书面形式的，口头承诺不能成立新的保证关系。如果债务本身已经超出了保证期间，保证人在电话里或者微信口头上说愿意继续保证，也很难认定其对于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2: 原来保证担保里边有这么多的法律细节，那除了保证期间届满，还有哪些情形下担保人可以免除保证责任呢？另外，不管是债权人还是担保人，在签订担保合同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才能防范担保纠纷的风险？
0: 首先，对债权人来说，第一，签担保合同时一定要明确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别只写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要写清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要晚于还款期限。第二，一定要在保证期间内行使权利，一般保证要起诉借款人，连带责任保证可以直接找担保人，还要留好主张权利的证据，比如书面的函件、律师函、录音录像。第三，要确认担保人有担保资格，机关法人、学校、医院这些公益的法人是不能做保证人的，做了担保也无效。对担保人来说，第一，签字前一定要看清楚合同条款，明确自己是哪种保证人，保证期间是多久，保证范围是什么，别碍于情面盲目的签字，签了字就要担责的。第二，发现借款人有欺诈跑路的迹象，及时收集证据，主张撤销保证合同。第三，如果真的承担了保证责任，比如替借款人还了钱，要在3年的诉讼时效内找借款人追偿，挽回自己的损失。
2: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3765889908，大家有什么法律的问题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稍后再会。
3: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为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

0: 上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称，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1: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2: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3: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马媛媛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关于借贷纠纷。现在呢互联网金融啊发展非常快，网络借款也变得越来越便捷，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填一个信息，点几下这就能借到钱了。很多人遇到应急的情况都会选择网络借款，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网络借款纠纷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扣服务费、扣保证金、违约金提高，这个合同看不懂等等。马律师啊，这个网络借款当中最常见的陷阱有哪些呢？
5: 其实网络借款的核心特点是线上化、格式合同，最常见的坑就是砍头息和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还有就是利息加服务费加违约金等等，总计超出了法定的上限。我最近办理的一起网络借款纠纷就是典型的砍头息加格式条款无效的案例，正好能把网络借款的法律要点和维权方式讲清楚。原告杨先生的妻子急需大额的医药费用，杨先生情急之下就在手机借款 APP 上申请了网络借款，双方通过 APP 在线签订了个人信用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7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合同上明示的年化利率是12%，看似利率不高，但这份借款合同是公司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其中有一条约定借款人确认出借人有权在放款时扣除服务费1.5万元，该服务费为借款的必要费用，借款人需按约定借款金额7万元偿还本金及利息，服务费不予退还。而这关键的条款，平台既没有用加粗、高亮、弹窗等方式提示杨先生注意，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证明其向杨先生履行过提示和说明义务。2024年6月，公司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杨先生的银行账户转账了5.5万元，直接扣除了1.5万元的服务费。杨先生当时因为急需用钱给妻子治病，收到钱后没有对扣款提出异议，但留存了银行的转账记录。借款期限届满后，杨先生按合同约定向公司偿还了7万元本金，还有按7万元本金以及年化12%计算的1400元的利息，共计71400元。还款后， 杨先生偶然了解到砍头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又发现合同中的服务费违约金条款非常不公平，且利息加服务费的总和远超过法定利率的上限。于是杨先生就和公司协商，要求平台退还多扣除的 1.5 万元的服务费以及超出法定利率上限的利息，但公司明确拒绝，辩称扣除的 1.5 万元是服务费，不是砍头息，是平台提供借款审核、账户管理等服务收取的合理费用，在合同中已明确的写出。杨先生自愿签订合同，应按约定履行，以及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是行业惯例。平台已在 APP 页面设置了阅读并同意的按钮，杨先生点击确认即视为知晓并同意所有条款，无需另行提示说明。协商无果后，杨先生委托我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向法院提交了完整的证据。最终法院支持了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确认相关的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公司退还杨先生 1.5 万元的服务费以及超出法定利率上限的143元的利息。
1: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2: 马律师，法院为什么认定平台扣除的 1.5 万元服务费是砍头息，而不是平台所说的合理费用啊？还有格式条款在什么情况下是无效的，或者说对借款人没有约束力的？
0: 法院判决的核心是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认定平台的行为属于砍头息，且格式条款因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对借款人无约束力。我给大家讲清楚这两个核心的问题。首先，砍头息的认定不看名义，看实际行为。不管平台叫服务费、手续费还是其他，只要是在放款时预先扣除，导致借款人实际到手的本金少于约定金额，就是砍头息，违反民法典的规定。案例里平台扣的 1.5 万元就是砍头息，必须退还。然后就是格式条款的问题，网络借款合同都是平台拟定的格式条款，平台呢作为提供方有法定的提示说明义务，对加重借款人责任、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比如砍头息、高额的违约金、按约定本金还款，这些条款必须用加粗弹窗的方式提醒借款人，还要按借款人的要求进行解释说明。如果没做这些，甚至把条款藏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这些条款就不成为合同内容，对借款人没有约束力。还有个关键的规定，网络借款的所有费用包括利息、服务费、违约金、手续费加起来的总和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超出的部分法律不保护，借款人可以要求平台退还。
2: 现在很多人应急的时候啊，都会选择网络借款。马律师，请您给大家支支招，怎么才能避开网络借款的各类陷阱？万一不小心掉进了砍头息、不公平格式条款的陷阱，又该怎么来正确维权呢？
0: 其实呢，网络借款的风险防控核心是看清楚、留证据、敢维权。第一，申请借款时一定要仔细看合同条款，重点看借款本金、实际的到账金额、利率、各项费用、还款方式等等，别直接点同意，对看不懂的条款要求平台进行解释说明。第二，所有操作都留痕，保存合同的截图、转账记录、平台客服的聊天记录，证明自己实际到手的本金和支付的费用。第三，发现平台扣砍头息费用总计超出了法定上限的，要及时和平台协商退款，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要选择正规的网络借贷平台，避开那些无资质、利率模糊、 催收暴利的平台，一旦遇到暴力催讨、泄露个人信息，也要及时报警，维护自己的人身和信息安全。
1: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必可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

0: 真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2: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3: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刚才我们讲完了借款纠纷的三类典型的场景，相信大家呢对借贷款当中的法律规则和风险防控啊有了清晰的认识。接下来呢，咱们回应一下听众的留言，看看大家有哪些具体的疑问，马律师呢也会为大家逐一解答。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是王先生，他问呢，他借给了朋友50000元，当时碍于情面没打借条，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现在呢，他这个朋友不认账了，说这50000块钱呢是给他的货款，不是借款。这时候他问该怎么去维权。
5: 王先生你好，这种情况还是有机会维权的，核心是补充证据，证明这笔转账是借款而不是货款。首先你可以和朋友进行沟通，用微信、短信、电话录音的方式引导对方承认借钱的事实，比如问你借我50000元什么时候还，如果对方回复暂时没钱还，这就相当于他承认了他借你的钱，这是关键的借贷合约的证据。其次收集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明你们之间没有买卖关系，不存在货款往来，也不是赠与关系。最后拿着转账的记录补充的沟通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只要证据能形成完整的链条，法院会认可借贷关系的。提醒一下，从你知道对方拒绝还钱的那天开始，一定要在3年的诉讼时效内进行维权，否则就会失去胜诉权。
4: 好，谢谢马律师的解答。我们再来看第二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是李女士，她说呢，她给妹妹做了担保人，妹妹借了100000元，现在妹妹跑了，债权人让她来还钱，她当时呢在合同上签的是一般保证，她现在呢该怎么办？
5: 是这样的，李女士，因为你是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这是你的法定权利，你可以以此为由拒绝债权人直接要求你还款的请求。简单说就是债权人要先起诉你妹妹，通过法院判决执行，确认你妹妹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以还款的时候，才能要求你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不能直接让你还钱，你可以以此为由拒绝。如果债权人直接起诉你，你可以向法院提出先诉抗辩权。另外你要确认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如果过了保证期间，你也可以免除保证责任。如果最后你替妹妹还了钱，一定要保留好还款凭证，在还款之日的3年内可以向你妹妹进行追偿。
4: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是张女士， 他说他在网络平台借了3万。

0: 元，平台扣了5000元的会员费和服务费，实际到手的是25000元。还了逾期以后发现利息太高，他想提前还款，但是平台说提前还款也要支付全部的利息和服务费，他问该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张女士，首先呢，平台扣的5000元的服务费属于砍头息，即使以所谓的会员费和手续费玩那种文字游戏，它的本质还是非法的砍头息。你的借款本金应当按实际到手的25000元进行计算，你可以要求平台按25000元重新计算利息。其次，关于提前还款，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有权提前还款，提前还款的利息应当按实际借款期限进行计算。平台要求你付全部利息和服务费是不合理的。最后，你可以先和平台协商，要求按实际本金计算利息，允许提前还款并扣减相应的利息。协商不成的，向银保监会、地方金融监管局进行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砍头息无效，按实际的本金、实际的借款期限计算还款金额。同时呢，一定要保存好你的转账记录、合同截图、还款凭证，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
0: 好，感谢马律师专业细致的解答。那么大家有什么疑惑呢？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是03716588-9908，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呢，来为您答疑解惑。
2: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任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法治方向盘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和马律师一起呢，聊了民间借贷、借款担保、网络借贷这三类最常见的借款纠纷，拆解了其中的法律陷阱，梳理了风险防控和维权的要点。借贷行为啊，说到底是诚信的考验，也是法律的约定。不管是亲友间的互助，还是商业上的往来，或者是线上的比较便捷的借贷，只有把规则说清，把凭证留好，才能避免借钱伤感情，放贷丢本金的尴尬。
1: 是的，我想对每一位听众朋友说，借款行为中，不管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守住法律的边界。出借人要规范借贷行为，留存证据，借款人要诚实守信，按时还款，担保人要谨慎签字，明确责任。遇到纠纷不要慌，先收集证据，再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法律会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愿大家都能做到借贷有度，诚信为本，让借款成为解决问题的助力，而不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0: 是的，诚信是借贷的基石，法律呢是维权的保障。希望每一次借贷呢都能说得明明白白的，每一次维权呢都能有法可依。好，感谢马律师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节目线下24小时的热线电话是03716588-9908，有什么法律问题呢，也可以电话进行咨询。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会。
2: 生活处处有规则，法治为你找方向。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每一次选择都有法治护航，每一份权益都有法律守护。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一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

0: 5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2: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动静真不少，从科技到天气，从贸易摩擦到公共卫生，挑几条最值得聊的跟你说。聊起科技消费，先说一条让人有点意外的数据。 IDC 最新报告预测，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略高于10亿部，同比下降 16.7%， 但平均售价涨到580亿美元，一年涨了 27.6%。 卖得少却卖得贵，说明换机更谨慎，高端机更吃香，行业从拼规模转向拼利润，二三线品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对消费者来说，换机周期拉长意味着维修和二手机市场会更活跃，厂商的服务站也从参数卷到了体验。说到北美，特朗普又闹动静。当地时间8月27号，他宣布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还签行政令让内政部长博古姆更新地理名称系统，甚至放话要改大西洋太平洋的名字，把地理名称当谈判筹码，外交史上都罕见。加拿大当然不认，安大略省长和联邦层面都明确反对，后面还会说到卡尼怎么回应。地名背后是主权叙事，一旦越界就容易变成外交摩擦的引信，吃瓜群众看个乐，外交官得连夜对口径。这事还有下文，美国当天又签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电网使用某些外国产大型电力设备，称其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能源部长有权识别、监控甚至更换拆除相关设备，等于把能源安全绷到最紧，外界也解读为变相扶持本土制造业，给选民交答卷的政治动作。能源自主的口号好喊，真正埋单的往往是下游企业和家庭账单，政策落地前先得算清这笔账。视线转到欧洲，高温正在影响收成，德国受持续高温影响，2026年谷物产量预计下降 7%， 对农户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也把极端天气和粮食安全议题推到台前。欧洲夏天一年比一年难熬，农业保险和抗旱投入的加码，粮价波动还会顺着供应链传到烘焙和酿酒等下游行业。气候这笔账早晚要算进粮价里，消费者的菜篮子会最先感知，粮食安全的弦在全球都绷紧了。提一嘴东南亚灾情，菲律宾连日强降雨造成超500万人受灾，洪水冲毁房屋农田，安置点人满为患，救援物资调配成当务之急。极端天气的连锁冲击比新闻热度更长久，灾后重建和防疫压力会持续好几个月，低收入家庭的生计恢复更是个慢变量，国际援助的到位速度很关键。基建的抗灾能力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年代成了硬指标，灾后重建的每一分投入都在买未来的安全。还有朝鲜半岛南部，韩国庆尚南道出现泥石流，已致一人死亡。汛期山体松动加集中降雨，山区风险被放大，当地正排查隐患点。这也提醒相似地形的人家，暴雨天不能掉以轻心，预警信息和撤离路线要提前记熟，别等水进屋才往高处跑，黄金逃生时间往往就那几分钟。山区的防灾预案得跟着降雨强度一起升级才管用，预警跑在崩塌前面才能少些遗憾。话说回来， AI 这场仗烧到天空了， AI 芯片、服务器机架和数据中心设备抢运力，亚洲到北美空运需求大涨 14.7%， 连续5个月增长。训练大模型的后勤成本正推高跨太平洋货运价格，连普通商品物流费也跟着涨，航运公司忙得连轴转，运力紧张短期难缓解。算力竞赛的尽头是基建和物流，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比发布会上的 PPT 更烧钱也更真实。顺便说美债收益率创始

九年新高，背后逻辑挺戏剧 ，AI 和美国政府正抢钱，市场担心联邦债务提前突破40万亿美元，资金成本飙升，连 AI 硬件股都承压，技术叙事和宏观现实撞个正着，投资者两头掂量，美联储降息空间也被这股力量悄悄收窄，风险资产定价更纠结。当 AI 和美国财政同时吸血，市场的钱袋子会率先感到紧，资产定价的逻辑正在被重写。对了，加拿大出手反制，知情人士透露，涉及约200亿美元商品，加拿大将对美国产品征反制关税，导火索就是前面的改名和关税争端。北美两家邻居这回真杠上，从农产品到工业品，贸易成本都可能重标价，企业端只能重新排布跨境供应链，短期内谁都讨不到便宜。邻居打架，最先疼的是跨境做生意的中小企业，关税的子弹打出去，反弹的碎片也扎自己人。再看看非洲，非盟计划10月启动非洲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长期以来非洲国家评级被国际机构握着，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这步棋想把定价话语权拿回来，对区域金融自主是实打实进展，也能让国际资本更公平看待这片大陆的增长潜力，基建和绿能项目融资环境有望松动，话语权握在自己手里，融资成本才有往下走的底气。非洲这一步走得慢，但方向没错。卡尼回应美方改名令，加拿大总理明确说，加拿大将始终用安大略湖这个名字。一个湖名看似小事，背后是国家主权和外交姿态的较量。渥太华态度相当硬，也赢得不少民众对政府立场的认同。外交辞令里的温度，往往折射的是国内政治的计算。符号战从来都有实力底色，名字小，字太大，外交场合的每一步都在算分，小国也要把底线亮在桌面上。视线回到欧洲历史，前波黑塞族部队司令姆拉迪奇在荷兰去世，他是90年代巴尔干战争关键人物，相关审判持续多年，离世为那段复杂历史添上句号。这也让人重新审视战争责任的追溯之路，以及司法如何面对跨越几十年的旧账。和解从来不是把卷宗合上那么简单，记忆本身也是功课。审判落幕，反思才刚开始，历史的账本从不清零，后人翻起来依旧沉重。刚果，今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国际援助。跨境传播风险，医疗系统薄弱，疫苗覆盖不足，多重叠加，疫区急需资金物资，否则局面可能失控。周边国家也得同步收紧边境健康监测，航空口岸测温与流调重新绷紧，区域联防的短板在每次疫情里都被放大。疫情从不是一国的孤军，援助迟到一天就多一分风险，全球公共卫生的网得知得更密。有意思的是，同片大陆也有好消息，世卫宣布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从发现到清零靠快速溯源、社区动员和国际协作，说明只要响应够快，烈性传染病并非不可控，也给其他疫区提供可复制范本。公共卫生真正防线在社区这一层，基层动员能力决定清零速度。清零的关键在速度，慢一步就多一片蔓延的土壤，这套打法值得所有疫区抄作业。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6效合1，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

0: 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仓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1: 12点铃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盘面和企业端都有不少看点，退市、期货、出海这些关键词挺热闹，咱挑几条有代表性的。先说退市，昔日彩电一哥康佳亮牌了，2月27号公告，拟主动撤回深交所上市交易及主动退市，原因是2025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老牌家电走到这步是行业洗牌缩影，靠低价走量老路，越来越窄。当年靠彩电占领客厅，如今在面板价格战和渠道变迁里掉队，投资者用脚投票最干脆。老牌巨头也会羡慕，资本市场只认未来的现金流，情怀终究救不了资产负债表。聊起大宗商品交易风险，有个案子警醒。媒体调查发现，国内多家将算电子盘对投资者身份几乎不设门槛，杠杆最高数十倍，不少人在喊单话术诱导下越亏越加仓，损失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有人举报平台涉嫌非法类期货，反被平台告上法庭索赔名誉权，监管空白让灰色地带一直没被彻底清掉。高杠杆配喊单话术，专挑想赚快钱的人下手，风险教育还得靠真金白银的教训。提一嘴美妆，上美股份上半年净利下滑超77%，主品牌韩束收入降约20%，当家品牌乏力，市场都在问下一个韩束还要多久。消费疲软加竞争白热化，国货美妆高增长故事正接受考验，渠道和研发的重新算账，单靠直播带货流量红利已经不够看，产品力才是复购根本。流量退潮之后，产品力才是国货真正的救生圈，复购率比一时热度更诚实。视线回到 A 股，今天震荡攀升，沪指半日涨0.6%，涨幅不大，但多空拉锯里收红，说明资金情绪还算稳。板块轮动很快，追涨杀跌老问题还在，普通投资者得看准节奏，别被一天波动带偏中长期判断。仓位管理比猜点位更靠谱，结构性行情里选错方向比不操作更难受。红一天不代表牛来了，节奏和仓位比猜点位更值得盯，结构性行情里踩错方向更难受。说到出海，汽车出口越烧越旺，又一大省杀入战局。借新能源和供应链优势，中国汽车外贸存在感越来越强，地方也加码配套。但产能外溢和贸易壁垒隐忧的边跑边看，别光看销量漂亮，海外渠道、售后网络和认证壁垒才是持久战关键，真正落地比拿下订单难得多。出海不是简单把车运出去，而是把渠道和售后体系建到当地，落地比拿下订单更难。顺便说原油，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逾30%，前期溢价快速回吐，对下游炼化和化工是利好，但也反映出发需求预期走弱，这波回调牵动整条产业链利润表，上游开采和下游制造盈亏此消彼长，航空物流成本端也松口气，商品价格的每一轮摆动都连着实体账本，油价一跌，整条产业链的账本同时翻篇，化工和出行消费的成本端都跟着松了口气。

还有个是密尔克为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物流企业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看似跨界，实则卡位锂电产业链物流节点。新能源从制造卷到仓储交割，竞争维度又多一层，谁先把交割网络铺开，谁离产业话语权更近，仓储和质检能力会成为新护城河，跨界者看的是长期卡位。卡位新能源赛道，物流商也在抢产业链的话语权，仓储网络成了新的护城河。对了，期货圈红叶期货开业绩说明会，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焦点。去年净利下滑超80%背景下，公司把风控、客户结构和创新业务摊开讲，算在信任修复上用了心，能否换市场认可看后续。期货公司拼的是合规和资管能力，光说不选不出拐点，透明沟通只是第一步。信任修复靠的是透明和业绩，光喊口号换不回市场认可，合规才是期货公司的命门。再看看 IPO， 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三个方向。若成行，期货业资本版图改写，这层小众的赛道正被更多资金机构盯上，行业从通道业务转向综合服务的拐点清晰，风险管理子公司诚心增长想象，资本加持下差异化竞争会更激烈。期货这个小众赛道正被资本重新定价，从通道业务走向综合服务也是名牌。视线转到半导体，京方科技发股权激励草案，对象景七人，2026年营收考核目标增长率不低于3%。盘子不大，门槛不低，更向核心团队利益绑定，信号意义大于规模，也透出对先进封装景气度的谨慎乐观。小步快跑比激进扩张稳，半导体周期里活下来比冲规模重要，激励只给核心少数人，信号意义比规模本身更重要，先进封装的景气度被谨慎看好。提一嘴军工链，立航科技半年报营收翻倍，却难掩连续3年亏损，军品审价加客户订单受限，或面临再次戴帽。营收涨不代表造血恢复，这类订单依赖型企业盈利质量最该放大看，光看增速易被表面热闹带偏，现金流和毛利率才是真指标，订单波动对利润的冲击更要盯紧。营收涨不等于能赚钱，造血能力才是试金石，订单波动对利润的冲击更得盯紧。话说指数端，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发布，对投资者多了观测商品景气度的工具，也方便配置和对冲，期货市场服务实体抓手又是一点，机构个人都能更直观跟踪工业品农产品价格脉搏，产业链企业也能拿它做更精细套保方案，指数化工具降低中小参与者准入门槛，工具多了，普通投资者也能看懂商品的冷热，套保和对冲的门槛被实打实降低。再说上海，当地提出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瞄准新能源金属定价权，思路清楚，谁把交易市场做后，谁离产业链话语权更近，也能帮实体企业把价格波动锁进可管理区间，减少原料大涨大跌的经营风险，制造业避险需求阵亡。谁把交易场所做后，谁就离产业链定价权更进一步，制造业的避险需求阵亡。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盖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

0: 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绿茵场和各个项目都有热闹，咱们先把足球摆一摆，再看其他赛场。先说欧冠，2026-27赛季36强全部落定，黑马蓄势搅局，扩军后强弱对话更密集，小组赛就有好戏。豪门想轻松出线没那么容易，悬念明显提前。抽签夜豪门和黑马同组概率变高，转播收入和门票水涨船高，中小俱乐部终于有机会在更大舞台露脸。欧战红利不再只属于老钱，扩军是把双刃剑，豪门钱带骨了，冷门和悬念也跟着变多，转播方和球迷都乐见。聊起英超，新赛季前瞻关键词五强争冠，9队换帅破纪录，转会和帅位双双洗牌，竞争烈度往上走。枪手曼城利物浦仍是热门，但中游军备竞赛让保级和欧战席位更焦着。升班马带新老板的钱进场，转会窗总支出预计又创纪录，英超吸金机器还在加速，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烧钱军备赛里，真正考验的是俱乐部的造血能力，光靠老板输血撑不了太久。说到西甲，新赛季还是巴萨皇马争霸，诸强暗流涌动，两豪门厚度领先，但马竞赫罗纳没闲着，悬念更多在谁能咬住第一集团。皇马刚换帅，更衣室化学反应要时间，巴萨受财政公平约束，引援讲性价比，两强之外青训派悄悄抢戏，联赛观赏性反而更均衡，不再是二人转。双雄争霸之外，西甲也需要新故事撑起收视，青训派冒头对联赛健康是好事。提一嘴德甲，新赛季拜仁统治力稳固，夺冠赔率断层领跑，多特第二，莱比锡第三，保级军团庞大，中下游生存压力大。勒沃库森上赛季破垄断余温还在，但核心流失后能否延续是问号。拜仁能否转优势为冠军，看伤病管理和新援融入。杯赛里冷门永远留着门缝，德甲不缺悬念，一家独大久了，联赛的悬念得靠挑战者来续。德甲的中游黑马正是那根弦。视线转到篮球，男篮是预赛中国队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拿第4窗口期首胜。郭艾伦赛后谈主教练郭士强不易，说这位置压力大，不是一般人能干。杨汉森15分9板，胡明轩12分，年轻人挑大梁明显，这场含金量不低，防守强度和执行力值得肯定，体系慢慢成型。年轻人挑大梁，男篮的未来才不至于悬在半空，这场大胜是个不错的起点。还有 NBA 数据，现役常规赛总助攻榜詹姆斯第一，哈登第二，老詹这年纪还在刷新历史，组织端统治力独一档，哈登传球视野也稳居前列。榜单背后是两个时代控场大师的漫长较量，也说明控卫价值不只看得分，现代篮球对组织者是会阅读整场局势，詹姆斯的持久统治力本身就是一部战术演变史，组织者的价值正被数据重新定义和抬升，控卫的优先级在战术板上升了不少。对了网球，郑钦文美网决胜轮阴雨推迟，有点可惜，天气不帮忙，体能节奏的重算。美网作为年度收官大满贯，积分奖金都重，一场雨可能改写整轮体能分配，他本人也表态利用等待调整，这种大赛里的被动休息成了心理战一部分，谁能稳住谁就占先机，临场调整才是真章。大赛里的被动等待也是心态的另一种较量，谁先找回节奏谁就占先机。再看看美网签表，王希雨首轮碰斯瓦泰克，德约阿卡同半区。中国金花签运不算好，但大赛就是用来突破，南线德约追第25冠，阿卡想卫冕，两人若4强相遇又是一场世纪对话， 门票早被黄牛炒上。

天，每一场都可能是提前上演的决赛腕，球迷这半个月有眼福，签运是玄学，但突破从来只属于硬实力。中国金花要的就是啃下硬骨头的那股劲。说到乒乓球，王楚钦、孙颖莎出战 WTT 中国大满贯混双，两人关注度不用多说，主场作战更添压力也添动力。 WTT 中国大满贯在家门口办，国乒几乎全员出击，混双只是开胃菜，单打男团才是重头，两人默契是天然优势。但外协会近年追得凶，不能再靠名气躺赢，每一分都得拼。主场作战是蜜糖也是压力，国乒得把人气优势实实在在打成金牌，才对得起这股劲。提一嘴羽毛球世锦赛，梁伟铿王昶拿男双金牌，决赛把对手压制没脾气，这对从世青赛一路打上来，往前后场分配明确。国羽男双曾低谷，这套组合崛起算把断层补上，奥运周期更有底气，接下来单项赛走势更让人期待。双打厚度依旧是中国队最稳的基本盘，男双厚度回来，国羽的奥运底气更足，这套组合的成长速度让人放心，奥运周期更值得期待。再看看羽毛球女双，刘胜书、谭宁挺进决赛，国羽两队有望会师。女双一直是中国队稳定输出点，但男单石宇奇爆冷一轮游，提醒优势项目里照样有冷门，不能想当然，单打线更新换代还得加把劲，年轻队员大赛心态仍是最大变量，排名高不等于能扛住压力，优势项目也别轻敌，冷门专挑大意的人，单打线年轻队员得更早适应比赛的高强度。还有斯诺克，赵昕同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5-1大胜罗伯逊，登顶世界第一，成绩丁俊晖后第二位登顶的中国球员，也是历史第13人。武汉是本土赛事，现场观众给足主场气势，这座第一给低迷一段的中国斯诺克注入强心剂，青少年选材的春天或许就在门口。世界第一不是终点，中国斯诺克的春天才刚开头，青少年选材的雪球正滚起来。高尔夫这边，第31届亚太业余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这项赛事向来是亚洲新兴跳板，日本、韩国年轻球员近年频冒头，中国小将也在追赶。这类赛事曝光虽不如职业大满贯，却是人才金字塔最关键底座，业余转职业的窗口就在这里打开，梯队厚度决定未来10年，业余赛是人才塔基，职业明星都从这里起步，亚洲高尔夫的厚度正一点点显形。视线回到围棋，云南省业余围棋联赛异动春城，昆明盘龙区队豪取3连冠，三连冠靠社区土壤后少儿培训和下沉赛事打通选材链路。围棋看似安静，其实最吃群众基础，这种扎根街坊的联赛比一时热度更能撑起项目长线人气，也让更多孩子愿意坐到棋盘前面，传承才有根，社区联赛扎得深，围棋的传承才不空心，更多孩子愿坐到棋盘前，项目就有未来。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0: 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

0: 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电影和剧集都很热闹，正在上映和即将上映的都有看点，咱们挨个说。先说正在上映，密档今天正式公映，还放出交任务、番外视频重现归档时刻，悬疑感拉满。这类犯罪片靠扎实叙事和演员投入接住档期热度，主演阵容美术都下了功夫。业内预测借口碑走长线，假期尾巴还能收割2刷3刷，想看烧脑反转的可以冲，2刷能揪出漏掉伏笔。悬疑片想长线卖，靠的是2刷还能揪出新伏笔，口碑发酵比首日票房更关键。聊起烟火气，欢迎来龙餐馆试出日常番外，市井烟火里更见人间真情。影片把小人物处境拍得有温度，番外补人物背后生活褶皱，片方把餐馆当观察社会显微镜，诗歌百态及人间缩影，适合全家去看，笑点泪点分不均匀，不刻意煽情，下饭又暖胃，老人孩子都能看进去。吃饭戏最见导演功力，烟火气里藏着最朴素的共情，这一点比大场面更难拍。说到今天开画，数到三，8月28号上映，主打这个秘密和你有关悬念钩子，都市情感混清悬疑，导演前作有悬疑底子，这回把都市焦虑揉进剧情，数到三像给生活按暂停键的隐喻。映前点映反馈不错，适合带对象猜凶手，社交平台讨论集中在结局反转，情侣当是主力。都市焦虑拍到位，观众自然对号入座，轻悬疑只是把情绪包装得更好看。提一嘴惊悚，古村迷宅赶中元节8月27号惊魂启幕，民俗恐怖味很正，中元档自带氛围加成，片子胜在代入感和音效，克制在光影做文章。赶大朋友约伙伴去影院吼两嗓子挺解压，赶小建议选白天场，一个人看真不建议，民俗梗用得好比纯吓人更耐回味，民俗恐怖的分寸比一惊一乍更难拿捏，克制反而更吓人也更有回味，中元档的氛围刚好给了加持。还有票房消息，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票房冲18亿，联名打进咖啡游戏汽车，超级英雄 IP 吸金力再现，联名杯一度卖断货，跨界把受众从影迷扩到泛娱乐人群。寒冬论可歇，只要故事在线，票房人能打，周边玩出想象力越来越宽， IP 变现不再只靠一张电影票，跨界想象还在打开， IP 生命力强，前提是故事别先讲累，超级英雄也得靠新鲜感续命。提一嘴记录电影《我的答案之城》正式公映，镜头记录一座城和普通人作答，导演没走宏大叙事，对准菜市场、公交站、深夜食堂，普通人作答反而最有力量。这类片排片不多，但上座率稳，适合想看有生活重量的观众慢慢品，不赶热度，长线口碑往往比首日票房更说明问题。慢纪录片能留住观众，靠的是真诚不是热闹，普通人的故事自有重量。视线转到即将上映恐怖片怪屋，9月4号登陆，主打美女嗜睡凶宅，身心双重刺激。密室加凶宅设定不算新，但档期靠前，噱头直给，嗜睡把好奇心拉满。9月4号撞中秋前夜，片方明显吃节日怕黑又想刺激的心理，惊悚粉日历可提前画圈，中秋档不只有合家欢，惊悚粉的节日有了去处。恐怖片挑档期是门学问，中秋前的刺激感正好补上合。

大欢之外的空缺。对了，坠落二死点定档9月4号，组队练胆高空惊险拉满，前作靠垂直恐惧出圈，续集把高度密闭感叠满，高空作业和恐高镇人群请绕行，终究和家欢之外精准填补想尖叫需求，预售开局不弱，口碑能否接住，看不点是否新鲜，恐怖片最怕套路化，越具体越吓人，高空恐惧是影院刚需，前提是不点别套路化，越具体越贴近生活越吓人。再看看杀死比尔血色全传预售开启，9月4号共赴血色复仇盛宴，昆汀暴力美学配重启情怀，血色美学配乐是招牌，粉丝基本盘稳，路人靠口碑转化，话题度从定档起没掉线，等一个长镜头和那段 BGM， 老粉青春又被 Q 一遍，经典 IP 重启关键在尊重原位又给新意，经典 IP 重启尊重原位又给新意才不翻车，老粉的情怀经不起糊弄。话说老江湖定档9月25号，于谦梁家辉演江湖对决，一个靠嘴皮子，一个靠气场，反差搭档最出戏，市井江湖混喜剧底色，中秋和家欢赛道里最不按常理出牌，爷青回和江湖气混一起，长辈年轻人都能找笑点，适合全家出动，喜剧最怕尬，这俩人的节奏刚好对，反差搭档好笑，前提是两个人都接得住梗，于谦和梁家辉这场对手戏刚好对。视线回到剧集，九门正在热播，民国传奇悬疑线千观众，群像加解密老路子，胜在节奏快，人物关系密，每晚更新当下饭剧，伏笔一个接一个，弹幕里考据党和剧情党吵得热闹，长剧能撑住节奏是本事，停不下来那种，民国悬疑的是战略，这阵子被他吃下不小一块，长剧撑住节奏，靠伏笔舍得埋也舍得收，观众才愿意每晚准点守着看，长剧的基本盘就在这份习惯里。提一嘴百花杀也在热播受关注，古装叙事藏权谋成长，孵化到配色在线是古装赛道讨论度靠前那波，田中带刀最初弹幕课堂不爽长通一集发生，观众边骂边追粘性反而高，喜欢这类设定可放心入，古装剧竞争已卷到人设精度，谁的人物立住谁赢，古装剧已卷到人设精度，谁的角色立住谁就赢了话题和粘性，古装赛道的流量逻辑正在变，还有天才女友正在热播，都市女性视角切入，有意自我拉扯拍细腻，这类他题材持续出圈，说明观众对真实生活质感需求升温，不靠悬浮人设堆糖，角色立住才有口碑，爆款逻辑已从爽感转向共情，长尾效应明显，女性视角正从加分项变成基本盘，他题材持续升温，说明观众要真实质感而非糖精，共情比爽感更长效，女性视角的票房说服力在上升。视线再回悬案，同样在播刑侦线裹社会议题，案子一个接一个，硬核推理加现实关照是留人底牌，嫌慢热可跳看高光级不影响主线，美妆旧案戳当下话题，社会派悬疑这回烧的有道理，讨论度往上走，这类剧价值再让观众跟着思考，而不只是消遣90分钟，社会派悬疑走红，因为美妆案子都戳在现实痛点上，看剧也是在看身边事，现实议题让悬疑更有重量。再说明星动态，擎天柱配音演员彼得库伦离世，享年85岁，他为擎天柱配音近40年，那句我是擎天柱出自真实声线，原型来自亲哥哥，从小熊维尼伊尔到铁血战士，声线横跨太多 IP， 声音留了下来，这大概是一个配音演员能拿到的最长青勋章，童年记忆有了注脚，声音会老去，但陪伴过几代人的童年不会，配音演员的勋章藏在观众回忆里。再看看活动端，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获时代影响力导演，红毯上沈腾、黄晓明、王俊凯、刘昊然等集体亮相，杨紫琼、吴磊热聊，沈腾发传单花絮上热搜，电影人聚会永远不缺名场面，沈腾发传单这种反差最出圈，观众爱看的从来不只是作品本身，更是人，红毯之外观众最终记得的永远是作品和真性情，热闹散场还得靠内容兜底。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This song is for my brother. Thanks for being there for me all the time.

0: 兄弟，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信仰。
2: 兄弟是难题，
0: 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赶到。
3: 这些有时候友情比爱情靠谱，是吧
1: ？OK， 互相打打闹闹，但是遇到外面的压力一定是。
0: 你说的轻松了，你都是打人的。如果刚好你的兄弟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生怎么办？
3: 赞成他，
0: 那我也赞成他，特殊的。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争不过。
1: 如果是女儿，你生儿子的话，我估计还得
0: 同为亲戚。那要看他女儿够不够漂亮。
3: 他是女儿肯定不好看。
0: 我为什么是女儿不好看？我女儿不可以像他妈妈。那他妈妈长什么样子？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蒙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加加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初时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漫长的季节是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生活悬疑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讲述了出租车司机王响和妹夫龚彪联手调查套牌车的过程当中，18年前的碎尸悬案再度浮现，他们决定查找真相，并请出当年侦办此案的退休警官马德胜，三个老伙计由此踏上了一场人生救赎之旅的故事。漫长的季节有三个时间段的故事交叉跳跃进行，他们各自的悲喜轻重掂量着那段时间生命当中的重量，最终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汇入同一条河流，看似平静，走过时却已万水千山。表面上龚彪不过是为了自己满心欢喜买到新车，早早找到冒牌车主再重新拿回新车，结果他的姐夫王响偶然发现被冒牌车撞到的人背影和18年前儿子死前他在铁轨上看到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他凭着疯狂的直觉拉上辞职已久的前警官马德胜，再次踏上了寻找真相的路。
5: 你说我今天这眼皮咋老跳呢？左边要的右边，哎，不能再看了，
6: 到底要查啥？别掖着藏着了，没意思。
5: 嗑都落到这儿了，那我就说点容易的。
4: 当这三个人在多年后重聚，不需要娓娓道来什么曲折的故事，人生的残酷已经写在他们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清秀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满脸痘坑、有酒糟鼻也有大肚腩的糙汉，那个目光犀利的刑警队长秃了头却还倔强地扎起辫子，为老年大学的拉丁舞比赛名额跟人争个面红耳赤。似乎只有王响活在了平和当中，但实际上他平和之下的疯魔也是强烈的粘合剂，将落魄的三个人粘合到一起。一个家破人亡，一个婚姻即将破裂，一个老年单身与狗为伴，三个身心面貌都备受摧残的人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只有固执地寻找那个神秘的背影是谁，才仿佛能为平庸的活着增加一点意义。
7: 人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8: 我以后一定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现在真不能说。
9: 救命！
4: 世间小人物的命运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浮浮沉沉，他们并没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实现，也不是要做什么成功之路上的主角，只不过在生活的这杆秤上都拥有着同样的分量。
10: 他叫王响，响亮的响。
5: 我老了。
8: 咱们仨应该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吧。
5: 兴许这里头还真有故事。
4: 我想看完这部剧没有人会忽视那首王响的养子王阳写下的诗句，在故事的结尾，王响再次读起了儿子王阳所写的那首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

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别让那些灰暗的记忆吞噬你现有的生活，不然除了那些灰暗，你将一无所有。人更应该活在当下，向前一步一步地走。生活大概也许就是这样，可能难挨，也有苦楚，但是你还是要吞下那些苦，向前走。回头看一片荒芜，向前走海阔天空。为生活所苦的人们，和过去握手言和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FM99.9， 此刻为你播出，我是杨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下班快乐，各位。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嗯，
5: 包括的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同时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啦。
4: 是的，跟我们一起来聊吧。
5: 对，
4: 此刻如果有路况信息，欢迎您告诉我们。
5: 确实能看到周五的晚上大家的局都多啊。
4: 是，没毛病。
5: 打开视频直播了，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着急的进来。
4: 对，
5: 有很多朋友迟到，一会儿一一来说明一下情况，说明一下原因。但是确实在生活当中你需要严以律己，这不是说说玩的。
4: 对，
5: 也不是说就是上学的时候有老师约束你管教你的时候你才这样做，
4: 是
5: 而是要把这个事情融入到自己的骨子里面，
4: 血脉当中，
5: 肯定是这样的。
4: 嗯，
5: 因为最近我就在看啊，有一名这个男生啊，他基本上呢每天都在严于律己，被大家称之为考证哥。为啥呢？就跟你说说啊，就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的一个学生叫董帅，然后董帅范啊，董帅范叫小董吧。然后呢他最近就说是这样子的啊，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啊，上了三年大学了，
4: 是
5: 这三年大学不知道别的朋友别的同学是怎么度过的，但我不一样，在校期间我已经考取了100本的证书了。
4: 专职考证，
5: 就考证，于是就被大家称为考证哥。然后完了之后呢，像是这个一些热门的什么教师资格证啊、人工智能训练师呀、机动车驾驶证啊，这些他都有在考。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很质疑，就是你考这么多证，你是想干啥呢？然后小董也说嘛，他说是这样子的，我重要的不是说我就非得去考那个证，也不是说我对考试有多么着迷，不是的，而是我在每一次考证的时候我学到了什么。
4: 嗯，
5: 你看每一本证书都是对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还有这个对我自我能力的一个拓展。
4: 对，
5: 你看我一会儿去学当老师，一会儿我去学怎么样操控人工智能机器人，
4: 各个资质咱都有。
5: 是的啊，然后就有朋友就好奇了，说你大三啊，你也是这个湖北文理学院是吧？
4: 嗯，
5: 那想问一下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考这么多证也没看出来你啥专业都涉及呀。
4: 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
5: 对，小董说了，说我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4: 这算是半个同行啊，
5: 跟咱差不多了，
4: 后备力量啊。
5: 像我们这种学艺术的，一般在学校期间，我一般很少研究考证。我上学的时候唯一考过的证啊，
4: 这唯一是考，对对对，
5: 普通话一级加的，
4: 是
5: 只有考过这个证。
4: 你应该庆幸在学校的时候及时把它考了。
5: 对，
4: 嗯，
5: 然后再回来，我看到这位朋友真的是什么证都考，
4: 嗯，
5: 跟人家这个学科无关的也都在考，
4: 嗯，
5: 完了之后呢，这个记者也对他很好奇，毕竟最近在过暑假嘛，小董也回老家了，老家离我们很近，河南南阳。
4: 对，
5: 人家说我正在放暑假呢，然后记者联系上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正在筹备我的毕业设计啊，由我本人担任。

0: 男主角的微电影，啥事儿不落下。
1: 你就看看人家，就是一点儿，就是每抓住每一分每一秒。
0: 是的，
1: 时间。
0: 他也说嘛，他说马上大四了，这个整理求职的材料的时候，翻出这些年考的证书，我才发现啊，没想到已经考了100多本了。一百多本什么概念，老杨？4年，他现在大三啊，3年的时间，
1: 一年30本
0: ，一年只有12个月，
1: 对，
0: 平均一个月考3本，
1: 考3本，对，
0: 我不敢想。确实是厉害，在网上的走红呢，他自己没想到，但在我看来，这确实是必须走红。
1: 对，
0: 因为你让我3年考一个证都不好考，你一个月拿3证，这确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
1: 对的。
0: 但是我唯一一个我觉得让我胜过他一筹的是，他普通话只考了2级1等。在这个上面，我稍微有一点得意。
1: 咱也比人家最强的优势就是普通话等级证书
0: 也就这
1: 了，高级一些
0: 了，其他确实没啥。完了之后，这个小董考了这么多的试之后呢，他也说，其实这100本的证书当中啊，有的我觉得其实是好考的，但有极个别的确实也是有一点挑战性的。你比如说，他说了几个，一个是教师资格证，
1: 哎，那是对的，那很厉害的，
0: 不太好考。
1: 教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机动车驾驶证
1: 啊，对，
0: 开车这个证，
1: 硬实力啊，都得是。
0: 还有一个心理健康咨询师证，说这三个证相对来说比较有难度啊，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很顺利的就通过，
1: 手到擒来，
0: 是，所以说我又得意了一下，那个机动车驾驶证，
1: 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了一台机动车了，
0: 也算是考过了，
1: 是的，
0: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冲劲儿，就是你如果让小董，你现在把它放到其他地方，让他毕业了，让他工作了，你比如说放到我们的，放到朋友们的单位吧，
1: 对对对，
0: 放到朋友们的单位，
1: 媒体单位，
0: 你随便你让他去考，我觉得很难
1: 啊，
0: 很难再有这样子的3年能考100个证的经历了，毕竟工作压力很大的，
1: 是，
0: 那你工作的时候，你每天来到单位之后，你除了打卡，你除了汇报工作，
1: 对，
0: 你除了完成自身的工作和更改自身的工作之外，
1: 还能，反正每天就完成再更改一下。
0: 你确实没有这个闲工夫，你去考100多号证，
1: 是，
0: 所以就只能在上学的时候。而且你发现，在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有热血。
1: 对，
0: 你像小董，一心拼搏在考证上面。
1: 对，
0: 但也有朋友拼搏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1: 你说说，
0: 谈恋爱呀、啊？
1: 哎，对。就是感情没有空窗期吗？
0: 等等等等，欢迎朋友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时代。想问问朋友们，你们做过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
1: 好的，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同样的，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有这么一个在《生命时报》当中挺火的一个研究
0: 啊，
1: 这个发现。就是你看，我们说热血，对吧？你上学的时候曾经做过哪些特别热血的事情？不光有热血，我们还要养气血，
0: 养一下。
1: 其实少玩手机就是在养你的气血，
0: 不是？
1: 哎，叫什么呢？《黄帝内经》曾经指出啊，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长时间盯着屏幕，最直接伤害的是你的肝血。这视物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等等问题，往往都是肝血不足的信号。所以呢，就是少玩点手机。在夜晚刷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你的内部的这个阴阳平衡。而此时本应该是阳气收敛、阴血滋养的时段，熬夜玩手机直接消耗你的这个肝气啊，所以呢，就是晚上这个尽量少玩点手机，
0: 不建议大家在晚上的时候玩手机，
1: 而且三餐的时候不碰手机，专注咀嚼。
0: 那我玩啥呢？
1: 玩碗里的面条啊。
0: 道理我都懂
1: 的，对，
0: 但手机确实也好玩，
1: 戒不掉啊。
0: 但有的时候也不是我非得玩，
1: 你说
0: 是领导万一找不着我的话，我有的时候我也没法交代。
1: 你跟他说我正在养自己的气血。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
1: 哎、
0: 说说这个在年少时候学生时代，当年你做过什么很热血的事情？
1: 对，
0: 一定是学生时代，因为想来想去，我回忆起来，
1: 别的时代也做不了什么热血的时候。
0: 就自打我工作之后都不热血了，
1: 毕了业就开始老气横秋了，是吧 baby？
0: 所以这就是有朋友说为什么你去看那个所有的那种动漫，什么被要召唤了，然后马上要变身了，然后选的全都是高中生。
1: 那你看看，
0: 你再选一个，你比如说是老杨吧，
1: 马上退休了，
0: 你说
1: 退休返聘的，
0: 现在这个地球需要你，人类需要你的守护，老杨都不信了，
1: 我会责无旁贷的，对。
0: 没有办法了，已经骗不住了，忽悠不住了，热血不起来了。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你学生时代做过最热血的事情，都可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找到我们了。
1: 来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势力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坐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了，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 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儿：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1: 哎，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现在聊说你在学生时代能回忆起来做过比较热血的事情，
1: 哎，
2: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是的，
2: 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顺便呢，刚才这个老杨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养自己气血的方法。
1: 对对对，
2: 少玩手机，
1: 少玩手机。
2: 对，严香就说了，他说。哎，确实还是老祖宗厉害呀。
1: 对呀，
2: 就说了不让玩手机。他说，所以说我觉得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
1: 对对对，
2: 因为你吃虾的时候，你两只手都站着了，
1: 一边扒虾一边吃，
2: 就你没法就是玩手机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相亲的时候，就去吃小龙虾。
1: 对，
2: 如果说小龙虾过季了，夏天马上过去了，
1: 那
2: 吃螃蟹，
1: 咱就吃大闸蟹呗，对不对？
2: 因为这个时候你两只手站住了之后，你双方都没有办法躲避了。你一边吃一边播，关键是这个吃的慢，你的嘴也不能一直站着，你半天吃一小口，
1: 那你可不，
2: 剩下时间都在播，
1: 对，
2: 你只能聊天，
1: 就好吃那带壳的，是吧？
2: 包括呢，这个我们也在分享，说你学生时代做过什么很热血的事情，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有朋友先发信息了，我觉得叫先发制人啊，说 baby， 你先说说你的热血事件，上学的时候。
2: 啊，太多了，
1: 太多了。
2: 我简单提几个。
1: 这杯你先提着。
2: 上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朋友的同学的推举，也可能是根据自身能量的能力的衡量吧，去参加了校园歌手大赛。当时。站在那一方舞台上，进了前30呢。
1: 对，
2: 不瞒你说，
1: 真的厉害，
2: 成绩巨好。
1: 一共就20多号人进前30，确实效果不错。学校的校园歌手大赛是吧？
2: 学校校园的歌手大赛啊，当然了，那唱得多好呀！
1: 那是，
2: 当时下面那一礼堂的全都是那个粉丝。
1: 确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审美还没有提得上来。
2: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在班里的时候。当过文艺委员。
1: 哎呦，
2: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啥叫文艺委员。
1: 我没有那文艺细菌。
2: 就首先我得艺术，得是个艺术家，
1: 得有您。
2: 其次你知道，就是我们班，就是每到下午2:30的时候，就正式上课之前，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是要唱班歌的。每个班的班歌不一样啊。我记得我们当时唱的好像是《年轻的战场》。很多同学是不会的，没听过的，没听过怎么办呢？我唱一句，大家学一句。
1: 哎呦，
2: 我教了多
1: 跟唱。
2: 啊，你敢想吗？多热血啊，这事儿！
1: 就是那些，我就问一下，那些当时同学们都没听过原唱吧？
2: 管他听过没有
1: 啊！
2: 但是在我这儿，我教什么大家学。
1: 您就是原唱，你就是黑胶唱片。
2: 你说这事情说出来，你现在在回忆，你敢想不敢想？
1: 不敢想。
2: 那一个班的同学呀，被我教成啥了？
1: 我也不敢想了，都给教成啥了？
2: 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起这样子的一个让我教大家唱歌的一个风气啊。因为其实当时我们那个班里也有一个音箱。可以播放原唱的，但是老师不同意，还是欣赏我的歌声可能。很难说，有的时候就是小小的年纪就遇到了自己的这个伯乐。
1: 老师说这个叫什么？这音箱可以不用，用也是浪费，还得花钱租。
2: 然后樱桃薄荷也在说，他说我曾经是校园歌手大赛第3名，谢谢。
1: 是第3等奖还是第3名？
2: 第三名吗？
1: 第三名就很厉害。
2: 你唱一个，你过来，你唱一个
1: ，
2: 你唱，不信，
1: 给他来首男的。
2: 你弄一个起风了。
1: 珠穆朗玛，哎，咱俩都挺绝的，反正他是没什么朋友。
2: 是啊，
1: 嗯。
2: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车蛋河也在跟我们分享，他说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身高挺高的，净身高。180，
1: 那穿上鞋就182了。
2: 净身高180，应该就是脱掉鞋之后就178。
1: 哎，你确实认识的非常深刻，看来是。
2: 确实认识几个男生，
1: 是吧？
2: 佳宇也说他180，
1: 那还1.76米呢。
2: 他说我净身高180，长得还凑合，
1: 长得不错，
2: 那就是有点凑合，
1: 挺好的。
2: 他说就入选了当时学校的升旗手，从那之后身高就没有再长了，现在还是180。
1: 这么长时间一直保持不变也挺好。
2: 也不好变了。嗯，人到二三十岁之后咋长呀？
1: 再往后点就该出处了，是吧？
2: 你珍惜现在180的这个身高，
1: 珍惜还能勇敢的说自己180的时候。
2: 是，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说说这个在校园的时候啊，校园时期有做过什么热血的事情。
1: 对，
2: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朋友在点歌，节目才刚开始啊，就有朋友在说了，像托达斯说，要不然唱一首《追梦赤子心》。
1: 我们之前曾经霍霍过这种歌，
2: 这个对我来说没难度啊，
1: 确实没有
2: ，so easy。然后刘花在说，
1: 无非唱新的版本吧，就相当于是。
2: 刘花说：“老杨，哎，你能不能唱一首《晚婚》送给 baby？”
1: 行啊，我就唱，我唱一首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单身情歌》给他，《
2: 单身情歌》，
1: 永远的他。
2: 我不晚呢，朋友，我18呀，我才，我这还行，没到晚婚年龄啊。
1: 那距离你找着对象也得几年呢啊。
2: 他也说 baby 结婚证好拿，只需要9.9块。
1: 对，
2: 结婚证确实好拿。
1: 对，
2: 但有的时候结婚他也不难。
1: 他不能一个人给自己结婚。
2: 你别老吓唬我，我跟你讲，指不定哪天我一清早起来我就去结婚。有的时候朋友说电话好像多大个事似的，这多难似的。
1: 是。
2: 最近啊，就在最近，陕西咸阳，有一位女士在家早上正睡着觉呢，在5-6点的时候。早上突然间咚咚咚咚咚咚，有人敲他们家的门儿。完了之后，这个燕女士小燕儿啊，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么早了，谁来我们家呀？提前也没说呀，我今晚也没睡醒啊。于是，一打开门，发现什么呢？门口站的是迎亲队伍。没想到吧，老杨？有的时候啊，人不敢想，
1: 人在家中坐，队伍天上来。马上对象都来了，
2: 万一哪一天我早上也是这
1: 当当当敲门，那不是关键是新娘子头一天你不准备准备吗？
2: 这然后这个小燕儿也很迷茫啊，说咋回事呢？这怎么来我们家接亲了呢？
1: 对，
2: 被吵醒之后才发现啊，哎，其实走错门了。
1: 嗨，
2: 哎，新郎呢搞错了家门，闹出了乌龙，
1: 就白高兴了。
2: 就最早的时候，这个小燕儿早上被吵醒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生气的。
1: 嗯，
2: 毕竟谁没有一个起床气呀？
1: 啊，当当。
2: 而且我打开门之后，你是谁呀？你敲门声音那么大，我全家都被吵醒了。
1: 对，
2: 哎，结果发现是迎亲队伍之后好很多了，可能对方塞了个红包或者是。
1: 我都问一句。迎亲队伍，这得是新郎带着伴郎一干人等过去迎亲去。
2: 是，
1: 新郎连门都摸不住吗？
2: 对，网友也说咋回事？是没去过女方家吗？
1: 啊、
2: 提亲的时候没拿过那礼品上过门吗？
1: 还是新娘提前告诉新郎说我们家在几号几号几号楼几单元哪门哪户？他故意。
2: 没记对是吧？
1: 隐藏给他了，
2: 咋回事呢？
1: 啊，
2: 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双方也分析了一下
1: 啊，
2: 主要燕女士啊，她自己其实刚结婚不久，家门口还贴着这个喜字儿，包括一些结婚的物料也没有拆掉，
1: 对，
2: 所以当时这位新郎可能一上楼看到，哎，这户是装扮的很像，于是直接就进去敲门了，
1: 都在这段时间结婚，
2: 对，
1: 哎，那挺好的，正好借机会大家都认识认识，当朋友了，
2: 而且大家都住同一小区，
1: 对呀、啊，
2: 也挺好的，算是一种缘分，
1: 是。
2: 祝他们新婚快乐，祝两对分别新婚快乐。当然
1: 你不用解释，知道吗？
2: 其实你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老杨，你发现没有，结婚它不难。
1: 结婚本来不算的很难。
2: 对呀、啊，在我家门上贴几个喜字，我就等着呗。难吗？
1: 几块钱就搞定的事儿，还费那么大劲干嘛？
2: 刚才还有朋友说什么领个证9.9块，9.9块都要不了。
1: 对，关不东说现在结婚证都不要钱了，你又省9.9块。
2: 哦，是吗？
1: 结婚证真不要钱了吗？
2: 不要钱了吗？
1: 我都不记得了，太古早了，对我来讲。谁如果最近一段时间结婚，就问一下大家，结婚证现在要钱吗？
2: 是。
1: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要个工本费吧，应该是。
2: 我虽然没结过。我感觉
1: 你看别人结过吧，
2: 好像要钱，
1: 是不是？
2: 好像是
1: 结婚证。我跟你说，不管你结婚证要不要多少钱，但是我们这些朋友们，你结婚就得要钱了。
2: 不是，
1: 那塞红包啊，不塞个300-200的。
2: 朋友那个这个上礼的时候啊，也写
1: 上礼的时候，托德达斯说现在不要钱了，结婚证免费了。
2: 哦，现在不要钱了，
1: 真方便了。
2: 哟，确实是方便。
1: 就这还有些人找不到对象呢。
2: 而且现在结婚的地方也多，
1: 对对，
2: 之前有音乐节上直接支个摊儿可以领证的，
1: 对对对，
2: 有酒吧可以支个摊儿领证的，
1: 有演唱会上可以求婚的，
2: 对，然后银行也可以直接领证的，确实为我们结婚就是发了很多愁，
1: 增加便利性，
2: 想了很多办法，感谢，
1: 对，
2: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你们努力吧，好不好？
2: 我 再努力努力啊。
1: 好嘞。
2: 也欢迎朋友们来继续分享一下你学生时代做过很热血的事情，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还有朋友在拓达斯刚才听说我那个文艺委员之后啊，他有点骄傲啊。
1: 哟，你看啊，
2: 他说巧了不是吗？我也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呀，当时领唱班歌，我们班歌是那个倔强
1: 啊，挺好的。
2: 没有我那个歌有难度，我那个有高音。
1: 一会儿唱一唱。
2: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为我。
1: 我喂你两片药吧，请我喂你，喂水，喂喝水不喝也喂了。
2: 这倔强就没有，就我和我最后的倔强，就很
1: 皮。啊，就是这样。他看不起你们，你知道没有？这五月天的朋友们要注意，好吧？你当心，你知道吗？现在粉丝们可多了。
2: 我一会儿好好唱个五月天老师的歌曲啊。
1: 好好，
2: 然后包括呢，这个邱淡河也在说结婚证现在不要钱了，户口本也不要，
1: 不需要户口本了，
2: 双方身份证拿着就可以去办理了。
1: 现在这些数据都是全国联网的，都是这样。你啊啥？身份证在家锁着的吗？
2: 确实轻易呀、
1: 啊、是不是？我说你前段时间内心当中是有点纠结，有点烦躁。这估计是不是你当时那个对象，当时你一说跟人领证，人说身份证没有了。
2: 也是，
1: 仇人。
2: 你说你这时候一提醒我了，
1: 真是
2: 把我身份证锁好，谁别偷偷拿我身份证去给我叫。
1: 在门口贴个喜字的，这还是要谨慎，还是要谨慎，对吧？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说就像生活当中那些选择是一样的，你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
2: 那当然是这样。
1: 你比如说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你看虽然说它是油，但是它不油啊。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三个重点：一抹化水不糊脸，不添加一滴水，还有淡纹紧致。说说价格吧。
2: 今天秒杀价啊，日常价跟大家说299，但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要99元，并且呢还在加赠你同系列的大瓶的这个喷雾一瓶，
1: 对，
2: 300毫升的正装啊。那现在呢，朋友们可以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而且还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1: 是，
2: 相当于什么呢？就是99块钱一瓶精华油，再加上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
1: 直接回复牡丹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1: 你看这个朋友提示 baby， 大脸猫不用想着偷户口本了，看好身份证就行了。那我再多问一句，如果去办结婚的时候是得本人去吧？
2: 这要是本人不去的话，是不是觉得有点仓促了？
1: 有点仓促了是吧？
2: 是不是觉得稍微有一点怒纳？
1: 我替 baby 问一下，他懒得现在，知道吗？
2: 要不然线上办理吧。
1: 行，来吧，等各位。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0: 为什么呢？
1: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3: 变油了呢？
1: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3: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1: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3: 辅助工具，
1: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 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3: 你学会了吧？
1: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4: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VB。
6: 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你中学学生时期啊有做过什么很热血的事情，
6: 对，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6: 是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当然今天呢除了学生时期之外啊，到一定年龄啊，该保养还是得保养起来
6: 了。是，对自己皮肤好一点，
0: 因为我发现刚才很多朋友聊到学生时期的时候，聊的都是那种快忘记的事情，想必大家的年龄已经快40了。那这个时候啊，在座的各位有一说一啊，燕窝花椒炖奶该喝起来了。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就像个小偷，就是悄悄的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
6: 是的，
0: 像老杨说补气血你不能玩手机，但是确实太难了，
6: 这补不了太多倒是啊。
0: 对，还是得上点手段朋友们。所以说除暑一过之后，这个秋补的黄金窗口就打开了，这会儿我们要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秋冬的时候皮肤就像穿了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的扛过整个干冷的冬季。
6: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
0: 这个必须得囤一囤了，而且建议大家就可以在那个冰箱里冰一下，有朋友就说了嘛，冰镇一口燥气全消，也有朋友在说连喝两周之后发现自己的气色确实红润了很多
6: ，
0: 这口碑很好，大家直接闭眼入不踩雷。而且呢帮大家来算一算账啊，其实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朋友该美容的得美容起来了
6: ，
0: 首先第一笔账你得去美容院花个美容账，这个你去的话你少说几百块钱就没有了。
6: 那是的，
0: 而且还搭时间啊，可能一下午的时间就没了。
6: 咱们这个炖奶呢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丝丝缕缕大家都看得到
0: ，
6: 而且这花椒是大块大块的，软糯弹牙，内蒙的鲜奶加上慢炖，一滴水都不对，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往脸上贴金
0: 的。是的，然后第二笔是什么呢？面子账，就是燕窝专门是来修复我们夏天晒出那种暗沉
6: ，
0: 花椒呢往你的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你的气色和皮肤的通透细腻感直接就出来了，直接是秒杀同龄人。
6: 是，
0: 对，第三笔就是什么省心账，
6: 真的要省心。
0: 对，因为你要现在说我去那个泡一下，然后再去煮一下，然后去折腾几个小时守着那个灶台，没有这个心思去专门炖这个燕窝了，
6: 大段的时间。
0: 对，但我们这个直接是开盖即食的，你早上出门你带上一罐，你在车上当早餐去吃了
6: ，
0: 下午饿的时候你当一个加餐，然后还低卡轻负担，好吃也不长肉。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燕窝来了解详情了。
6: 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价格啊，他说价格呢一箱12罐299。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惠的价格，119就带走12罐，划下来差不多一罐10块钱。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2箱的特惠，就是198给你2箱，一共是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这一罐才8块多钱。由内而外的调理滋养，而且简单又不贵，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燕窝就能现在下单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来了解详情，特别是那个稍微上了一点点年纪的朋友想要滋补的话，像我这种燕窝花椒它真的是刚需
3: ，
0: 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你照着那个镜子里的脸，你自己你看着看着你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时间真的是没办法
6: ，
0: 你看着它那个皮肤有点暗沉了，干纹了，黄气了，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补一补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化妆也遮不住了，要由内而外的补一下，每天给自己留8块钱
6: ，
0: 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
6: 是的，
0: 而且秋天真的不等人，这个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
6: 对，
0: 欢迎我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燕窝，
6: 燕窝
0: 折扣价格 格，只有200多单、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6: 对，
0: 手慢无，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来了解详情了，给自己补一下。
6: 8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一罐啊
0: 太需要了。
6: 是的，
0: 包括之前跟老杨也在说，说之前去那个泰国玩的时候，
6: 白什么事，
0: 一小罐
6: 这个牌子25块人民币
0: 和25块人民币，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一罐才8块钱，朋友们，
6: 对，
0: 很划算了。
6: 是的，
0: 你就先囤起来，建议你囤那个198的那个24罐的，
6: 24罐，
0: 你囤起来之后，你有可以一半放在那个冰箱里冷藏着，
6: 对，
0: 一半你就常温的，然后想喝凉的时候就喝这个冷藏的，
6: 放冰箱里的那个，对，特别好喝。
0: 来吧，
6: 甜甜的。
0: 朋友们回复着燕窝，
6: 有牛奶，
0: 还有
6: 花椒，
0: 是，滋补的都在里面了。
6: 对，
0: 朋友们也补好气血。
6: 对，
0: 接下来
6: 听我们唱歌，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补好气血之后听我们唱歌，我们都不好意思霍霍你们啊。
0: 有的时候确实觉得我们的歌声啊，它带有一点攻击性。
6: 伤人，你知道，有点过于犀利了，对不起朋友们啊。
0: 但有的时候它也是挺治愈的，它能就是让大家听完之后心情很好，也是属于养生的一种妙招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其实有朋友刚才已经听出来了，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在练嘛，兔达斯说 baby 在认真练歌吗？
6: 听看起来还挺让人紧张的，
0: 但是挺吓人的
6: 、千万不要逼我们认真啊。
0: 刚才我们选择了一首歌曲，泡沫，因为其实今天能感觉到很多朋友就是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是带着一点挑衅的心理。就有朋友在点那个追梦赤子心嘛，
6: 对，
0: 然后也朋友说周五了，来几个这个稍微比较大的歌曲，都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我们也不藏着掖着了，这首歌曲泡沫，邓紫棋的，挺难的。
6: 对，
0: 而且呢这首歌曲是在他这个失恋之后创作出来的，你就能感受到在这个歌曲里有非常多情感的压抑和爆发的那种心情。
6: 我给你手势是不是没看见？
0: 没看见
6: 了，光顾着这个解读他的歌了，是不是？
0: 光解读了，我就让朋友带入一下这个情绪之后跟大家也说一声，没前奏啊。
6: 对，因为是对，你知道多难为这个。
0: 准备啊，阳光下的阳光下阳光下。

0: 是幸福
1: 被骗还挺开心。
0: 追究什么对错，
2: 没有对错。
0: 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这起低了
1: 挺好的，一会儿就破。反正
0: 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你所有承诺
1: 可以
0: 虽然都伴随
1: 正常一点。

0: 很好，最后一句啊。
1: 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
0: 控制节奏，
1: 基于你还爱我，
2: 情绪要上去了，
0: 情绪马上要到。

0: 很完整了啊，很完整。最后
1: 邓紫棋来了也不过如此啊。
0: 哎，
1: 在下的泡沫
0: 稍微放了一下
1: 一触就
0: 没关系，很好。

0: 骗我，
1: 准备收。
0: 我宁愿你沉默。
1: 咋，谁还把狗带进来了？你就说完美不完美吧。
0: Vocal。
1: 作者发了信息说，我就来看看 baby 声嘶力竭的样子。
0: 有一说一啊，
1: 让阿妹说，杨老师你在边上见死不救是吧？
0: 就是有一说一，今天老杨真的是就是一句都不往里参与。
1: 我们都
0: 虽然我
1: 参与不上，
0: 你稍微有点咳嗽，
1: 确实吃了，
0: 嗓子就是吃脆脆鲨吃的。
1: 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吃了六条脆脆鲨。
0: 你说这几天我都劝你少吃点脆脆鲨，你看你现在的嗓子，你都不如我这种洪亮。
1: 嗯，对对，确实。
0: 就有的时候，
1: 就你今天的中音非常的稳定。
0: 我们作为一个歌手，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有的时候你吃东西的时候，你选择一下。你像我今天就吃了一条。
1: 哎，你吃没吃我那个红茶味的？可好吃了。
0: 显然，
1: 我吃了四条。
0: 那我嗓音好多了。
1: 嗯嗯。
0: 这怎么样？就是这种那种声音，是不是？
1: 就比脆脆鲨还脆。
0: 看一下朋友们对我刚才这首歌曲的一个点评啊。
1: 淘宝说划重点啊。
0: 嗯。
1: Q baby 说，邓紫棋也不过如此。这个截屏发给邓紫棋，好不好？
0: 你们没听过他的现场吧？
1: 哎。
0: 我也没听过。
1: 说不也白说。
0: 我感觉可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你看我还会他的一首歌曲。
1: 你说。
0: 叫爱你那首，大家听过没听过？
1: 爱你不是两三天吗？
0: 我给你我的心。就那个。
1: 你不甩这个音儿，我觉得还挺稳的。
0: 跟我这差不多，
1: 行啊。
0: 当时去 KTV 唱的时候，好多同学之前没听过，一听完之后都说唱得好，都去搜索原唱。
1: 兔子达斯说那个好，那个好，
0: 那个高，那个歌真的很高，比这个还难啊。
1: 好好行了，
0: 然后潘达在说啊，他说这个低了上不去，
1: 对，
0: 上去了就彻底上不去了，
1: 就是低了上不去，就是高了确实也不好上了。
0: 我开头的时候我起的稍微有点低，
1: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感觉我在听这歌的感觉，首先说 baby 整个对于这种音乐情绪的把握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0: 是啊，
1: 而且对于整个作品的完整性我认为还是诠释的很全面，
0: 当然
1: 如果说一定要吹毛求疵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像什么呢，我形容一下，就像咱们有的时候这个今天腿有点疼，打完篮球之后腿有点疼，上楼梯，腿没有完全抬到楼梯的高度，就是踢了一下楼梯，然后接着整个人的重心是往前移，
0: 绊了一下，
1: 然后趴在楼梯上的感觉，是这样感觉。然后上到楼梯上之后呢，就是脚再往上抬的时候又抬高了，就到第二个台阶过去，但第三个台阶上不去的时候那种感觉，
0: 稍微是没有扬上去，
1: 就磕磕绊绊。
0: 因为毕竟是第一首歌嘛，
1: 当然还没有开嗓，
0: 对。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一般都是用来开嗓的，等到第二首的时候嗓音打开了，一会儿给大家唱青藏高原。
1: 对，哎，我都正准备抱拳呢。好，接下来还是由 baby 老师一个人完美声送上。刘阿说，你看老杨你鸡贼啊，baby 唱这么卖力还是衬托了老杨的专业，老桃李不讨好。
0: 然后
1: 哪有桃李不讨好？
0: 托达斯也在说，他说其实像 baby 这种乱拐弯的一个唱法，其实挺难的。
1: 对对对，
0: 很出其不意，就没法去模仿。
1: 那这个、真学不了。
0: 你真是的，潘大都说这 AI 根本到不了的高度。
1: 啥 AI 呀、啊？龙虾到这也得瞎。
0: 根本学不来，
1: 是不是？
0: 宋瑜还在点歌，
1: 说什么？
0: 胆子是真大，他说想听那个最长的电影。
1: 牛来吗？
0: 你今天别乱叫，我害怕啊！
1: 我突然想到了，哎，好
0: 解释不清楚的
1: 时候，啥？你少来这个，这伦理根不能在这儿播。这啊，还有朋友说泡沫都拿捏了，那我点歌《真爱你的云》。
0: 真爱你的云。
1: 这小杨发信息啊。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吧？
1: 哎，对对，是这个。
0: 简单的，那不是一个男生的歌曲吗？连个高音都没有。
1: 你看啊，这个还是说《泡沫》这首歌在啤酒界非常的火，下次喝酒可以唱。
0: 全都是泡沫。
1: 喝啤酒的时候不是不想要泡沫吗？
0: 没问题，这个朋友们点的歌
1: 我们一一满足各位吧，
0: 都感受到朋友对我们歌曲的热情。像 W 在说第一首歌都这么炸，
1: 当然
0: 这才第一首吗？是的，
1: 起点相当的高。
0: 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会贯穿非常多炸场的内容，
1: 对于我们这种风格就是起点就是终点，知道没有？
0: 所以说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表现出来的一个硬实力。一会儿你们点歌的时候
1: 是够硬是吧？
0: 点歌的时候你们自己看着办。
1: 对对，
0: 别点的太简单的，
1: 想好了啊。
0: 我刚才你知道老杨，我唱歌都是有细节，因为这个歌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气息需要非常的足，高音需要非常的猛嘛，
1: 这整个的啪那种冲上去的感觉，
0: 我都怕咱们的麦炸了。
1: 对，
0: 我还往下拉了拉话筒，
1: 多贵呀、咱们的
0: 我怕我的那个混响我那个共鸣一唱起来之后咱麦就
1: 自带混响啊。
0: 所以我当时还往下拉了拉，
1: 没事，咱这个音这个话筒经得住的，
0: 经得住，
1: 经得住，经得住，专业话筒，专业话筒。我看了一下这牌子，
0: 行，
1: 挺好。
0: 那一会儿我就不客气了。
1: 你可千万别客气。来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话题，你在上学的时候还是学生时代，曾经做过的那些让你觉得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
0: 是的，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刚才有朋友分享自己考试的考证的啊，也有朋友分享自己这个各种生活时什么狂练体育之类的。在这么多的这个评论当中，有一位叫做小钱的朋友
1: 说什么？
0: 他的分享让我有一点深思。他说我当时追高我2年级的一个男生。追了一段时间，
1: 是
0: 他说这个事情挺热血的，但现在想想也有点挺羞耻的。羞耻啥？
1: 这有啥羞耻的？
0: 追到没啊？问题
1: 看来没追到嘛，看来不，这不重要，我觉得这不重要，
0: 因为
1: 自己内心当中有这个经历，这感觉我觉得够了。
0: 大胆的表达爱嘛，
1: 对，啥呀？
0: 就有啥不能去说的呢？
1: 对，
0: 趁年轻嘛。你那个时候追高2级的男生，你现在想一想，工作之后发现不就大2岁嘛，也没差到哪儿去，
1: 不算什么。
0: 实在不行，你给他唱一首《泡沫》。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err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 Baby Keep Running。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吧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好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完了之后呢，也欢迎朋友们来聊到今天话题，来说说你在学生时期很热血的一些事情，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2: 好的。
0: 哎呦，很多朋友的这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确实挺厉害的。你像小橘子一他说的，当年上大二的时候，我代表系里去参加了学校的主持人大赛。然后第二轮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直接是排到了倒数第二，
2: 没有那么理想，
0: 哎，一度崩溃想退赛，最后才艺展示环节以绝对的优势反转，我拿了冠军。说那种感觉我真能记一辈子。
2: 当然
0: 他目前为止觉得自己最厉害的一次了，很厉害。但是你这是啥才艺朋友？
2: 你是要跟人掰掰手腕子是吧？
0: 在才艺这方面啊，
2: 没服过谁。
0: 你就庆幸我没去。
2: 而我却庆幸成为你的搭档吧。
0: 我这块才艺特别，
2: 这样不至于被别人踩是吧？
0: 因为有的时候你
2: 好胜心强。
0: 老杨见识过，
2: 我见识感受
0: 过。比赛的时候，
2: 对，
0: 打着手鼓我就唱着歌，我
2: 领教过。在诸多的选手当中 QBaby 这是绝对是出类拔萃，
0: 是印象深刻吧、
2: 印象极为深刻。
0: 他唱的红布绿花朵多难呀，
2: 对，
0: 那高音多高呀，
2: 对，
0: 一下子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
2: 我当时说谁能唱出这种歌来，这首歌
0: 不再退缩的
2: 那歌特流行，那首歌当时对挺棒的。我觉得这就是热血青年该有的样子。
0: 是啊，
2: 这个很普通，说大学时候打篮球能打一天，周末呢寝室点蜡烛喝酒能喝一宿，整个班逃自习课出去溜旱冰，寝室一起想办法帮一个朋友去追一个女孩子，太多了。当时这你父母都知道吗？你这么勇，
0: 主要是那个追那个女孩子，现在追上了没有？
2: 没有，要追上早说了。
0: 一般情况下就只提前半部分故事，不说结尾的。
2: 人生在经验是吧？哎呀，
0: 就不多赘述，也不想多问了，
2: 在历练。
0: 然后还有一个五位的这位朋友在说，他说高考之前学校为了让我们放松，然后也是为了激励我们，然后就组织了一次全年级的素质拓展。就在训练基地，每一个高空项目都在抢着上，但最后一个项目是啥呢？是要全体的学生同学翻越一个3米高的墙。教官当时示范了一下，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那个程度呀，咋翻过去呢？所以只能搭人梯。我当时脑子就一热，第一个走出去当了基底，身上全是其他同学的鞋印子，刚好那天还下着小雨。他说但是我觉得很热血。
2: 当然，
0: 然后他说还补充了，他说最后是被人拉拽着上去的时候，我应该是看到大家眼睛都是泛红的。
2: 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0: 是，也幸好就是一般这个同学，
2: 对，
0: 都有这个冲劲儿，就是能翻过去。我现在想嘛，就是三米高，就哪怕这位朋友站在那个下面当基底，我好难过去啊。
2: 现在鞋能过去，人过不去了，是吧？
0: 有人在讲，确实是大家那会儿那个团结的劲儿可能上来了。
2: 当然了，正是热血的那个状态嘛。这 Forget 说，这会儿有个路况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三环隧道由东向西行驶缓慢。哎，郑州北三环隧道东向西车行缓慢啊。
0: 是的，北三环现在东向西行驶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应该是在中正大道这个位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农业路高架过了中正大道之后，东向西也有点缓慢，包括西向东是从花园路到金三路这一段车流量也比较大。
2: 对，
0: 再就是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从建设路开始一直到陇海快速路啊，都是有点走不动的。再就是中正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是在金水路附近也是开始排队了。
2: 对，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2: 说到这个热血

0: 瞬间我突然想到了，真的，你看就像潘德在说，他上学的时候打篮球比赛都挺热血的，优势碾压，劣势翻盘，
1: 是啊，
0: 你看这种感觉。那我就在想什么呢，就在我的这个上学的时候的经历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计算机系是最牛的，都是人高马大，然后接下来有那1.9米的那个男孩子，我们都一块儿打球。这有一次在全校的比赛当中，我们音乐系本来就没什么人啊，就是没什么男孩啊。
1: 老杨音乐系应该女孩很多，
0: 所以我们那拉拉队是最好的。你知道吗，当时真的是，当时在我突破的时候，哎，不是，当时在防一个计算机器的那个男孩的时候，他大概是1.9米吧，大概是那样，在跳投的时候被我现场扇了一个大帽，我就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高光时刻。
1: 当时那个自己暗恋的女孩子是不是正在场外？
0: 我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扭头看别人啊。但是你知道，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整个队的气势拉起来了。
1: 哦，
0: 那当天是用极强的一个战斗力，在后来以微弱的优势输给了计算机系。但真的，我就觉得你知道，别人都不看好的，你知道吗？就那会儿，我觉得这胜负那一瞬间不重要了。
1: 要争口气，
0: 对，
1: 就把那个气势打出来。
0: 对，
1: 他能理解。包括依依也在跟我们补充嘛，他说当时那个参加主任大赛的时候，自己选用的一个才艺展示的环节，他说我当时是相声剧。
0: 哎呦，
1: 可能是形式比较新颖吧，包袱也比较多，当时全场的反应挺好的。
0: 这个 baby 赢不了，
1: 这不好赢。关键是他还有个朋友陪他一起演相声剧。我这儿不好弄朋友，我这儿一般喜欢独唱，
0: 连个捧哏的都没有，
1: 就好难找到和我一起合唱搭档。老杨这已经很难了，
0: 这也太难了。你知道我
1: 得这么专业的，
0: 你知道我工作20多年才能捧得住 baby，
1: 这么专业的才能和我一起去台上那个表演。但老杨要不然，很难。我到当时我那个自己
0: 老杨男
1: 敲着手鼓唱的时候，
0: 对，
1: 不是一般人能跟上我那个鼓点的。
0: 我很荣幸，我见证了这些时刻baby 的时刻。幸好当时我还是坐在评委席。
1: 对
0: 啊，真没有想到，
1: 因为那个鼓也是炫学的，
0: 炫学的，
1: 拍着这个节奏感，只能我自己赶
0: 上。你等会儿，那个鼓也是炫学的，是吧？
1: 炫学的。
0: 你的普通话一级甲等咋考的？你快跟我说一说。
1: 炫考的。也没复习，直接就考了。
0: 你看看，
1: 你有的时候找谁说理的？你看，
0: 不讲道理。医师的最美说：“老杨，你现在跟腾霄应该是在老年广场皮球吧？”没有，我们现在都是老年门球队的。咋准备唱歌了是吧 ，baby？ 把包都卸下来了。
1: 手机链。
0: 啊，我就说对，
1: 稍微有点沉，影响气息。
0: 颈椎不好最近。
1: 然后这个魏也在说，他说上学的时候，我 QQ 开了个小号
0: ，QQ，
1: 然后偷偷换成我们辅导员头像，自己给自己批了个假条，请了个假。
0: 你辅导员知道吗？你用小号
1: 应该是不好知道，
0: 对吧？
1: 对，但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说这个学生时期做过的热血的事情，都欢迎把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对的，当然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您回复关键词也可以选到我们今天在本周推的最后一天的2样产品。
1: 是的，
0: 一个呢是燕窝花椒炖奶，这个呢最近在我们的平台上也基本上是卖爆的状态，市场价299一箱，一共是12罐，今天呢我们119一箱，基本上一半的价格了。
1: 是的，
0: 另外呢198元狂薅24罐2箱，不到5折帮你拿下，算下来每一罐才8块多钱，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微信公众号回复燕窝就能马上下单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刚才在说嘛，谢卡还有燕窝我全部都买了，我就是你们的粉丝，感谢大家的支持。你买到之后，你就是吃到或者是用到的，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
0: forget 了，你是会选东西的。
1: 对，
0: 因为谢卡我跟 baby 昨天也买了，
1: 我俩也买了
0: 燕窝，我们也买了。
1: 跟你说，老杨真的是，因为我们俩买的时候还早，
0: 对，
1: 趁着是咱们俩节目，
0: 对，
1: 到后来确实都没了，
0: 就没了，就是全部卸的已经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抓紧时间，您放心，私家车999给大家带的东西都是靠谱的，您放心来就行啊。
1: 对，包括呢，这个有朋友问到圣罗兰气垫有没有了，也有的 ，YSL 的气垫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像我这种经常化妆、经常这个出门带妆的朋友，
0: 当然
1: 你需要带一点补妆的东西。但是你说吧，我要去带一个粉扑，我要再带一个我的那个隔离，我再带一个粉底的，太复杂了。你就带一个气垫，随时随地补妆，脸上的妆也不会花。而且 YSL 也是我比较过各种品牌之后，我 我一直在用的，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一个了。它整个是那种奶霜的质地，很润，而且不油，出汗呢也不怕脱妆，随手一拍，你整个那个妆效是那种哑光的奶油肌。
0: 嗯，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你去店里买的时候，它的价格是695块钱，相当于700块钱了。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直降400块钱，只需299。
0: 嗯，
1: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需要294，因为这个我每天都在用。
0: 这伊芙圣罗兰 YSL，
1: 对，我每天在用，就是基本上换一个季度，你基本上就换掉一小盒嘛。
0: 对，
1: 所以说你去买正装其实挺贵的，700块钱也不是太划算。
0: 对，
1: 刚好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你给自己补补货或者囤囤货。
0: 嗯，
1: 因为用的也蛮快的，你像这个下班约会的时候，周末出游的时候，补妆的时候，你都需要。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来拼一下手速了。
0: 回复气垫就行。你看小易说，你看上一天班挣的工资，下班路上这就顺道就花了啊。但是您是上一天班挣的工资啊，我想说的是，真的，如果说真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头，你打开冰箱看冰箱里200块钱，我估计您也乐不出来，是吧？但您想，这200块钱，你每天都能够给自己一些滋补，那看着镜子里更漂亮的自己，我觉得那是最开心的事情。
1: 是的，
0: 您说呢？
1: 有朋友在说，老杨是不是又变帅了呀？
0: 感谢科技和狠活，感谢 baby 老师的大夫。
1: 咋越看越帅呢？
0: 那你看看，我介绍给你认识啊，是吧？感谢感谢支持啊！
1: 哎
0: 啊，我们都美颜了啊。
1: 也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气垫、
0: 气垫
1: 和燕窝，
0: 燕窝
1: 这两个都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欢迎朋友们回复之后来选择自己需要的了，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就 OK 了。
0: 好，一会儿见。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刚有朋友在问了，遗失的最美说，杨哥我问您一下，佳宇的节目现在又改了吗？是中午12点的吗？好久没听到了。
1: 他的节目是在中午12点吧？应该是12点到1点吧，我记得应该是。
2: 你看同事关系。多么疏远，
1: 常换常新，主要是我们的节目单
2: 是在中午12点，
1: 是吧？
2: 朋友可以锁定收听一下，应该是佳宇和这个 AI、
1: 哦、
2: 一起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聊科技啊、财经啊，
1: 对
2: 各个方面。
1: 就在想着佳宇跟 AI， 那不就是佳宇跟他自己做的节目？
2: 对，也不聊艺术，也聊不了太深的。完了之后，一生最美。
1: 收听啊！
2: 一还在说，他说：“你看这个节目改版，就像 baby 演唱一样，让人忽上忽下，琢磨不透的。”
1: 就是给你惊喜和 surprise。
2: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能让你发现我们改版吗？
1: 那能让你知道我下一首歌要唱什么调吗？
2: 都是悄无声息的。
1: 那你看，
2: 给你一个惊喜，
1: 不好琢磨啊。
2: 是的。然后呢，这个也欢迎朋友们来我们的平台上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1: 是的，
2: 来说说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
2: 月亮是歪的再说。
1: 说什么？
2: 他说我现在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初中的时候下晚自习跟好朋友还有当时的暧昧对象一起去篮球场上遛弯儿。
1: 就是您过去
2: 应该是还是当时的暧昧对象，
1: 人家两个人内心当中是有些这个就彼此的这些美好的感觉的，您在那站着干啥呀？他晚上的篮球场太黑吗？灯光球场是吧？
2: 不合适你出现。
1: 那就是是
2: 你有的时候乱出现瞎出现，
1: 兄弟这种东西啊，就是知道吗？就是要用来遗忘的是吧？
2: 是啊。然后呢，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这个感情故事啊，
1: 你说说吧，
2: 一下就打开了。S 在说，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1: 没有星星的夜晚，咱唱的应该不是一首歌吧？我唱的是张杰的，你呢？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唱的是啥？
1: 你赢了，你跑到我的赛道上去了。
2: 现在没想起来，
1: 还想不起来这啥
2: 歌。等我想起来的话，帮我们回忆回忆啊。
1: 嗯嗯，
2: 都是在一个有星星的没有星星的夜。
1: 这是张杰的。
2: 哦，他说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跟高中喜欢了2年的男生告白。
1: 哎呦。
2: 然后他说他也喜欢我。
1: 好。
2: 于是我们就开启了长达8年的恋爱。
1: 最终。
2: 和不甘。圣诞晚的星星有多让人怀念呢？是多亮呢？
1: 对，
2: 就现在第一句开头是得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1: 对，这很美好。
2: 反正就是经常能看到星星的夜晚也不多。
1: 但你看，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不少朋友，在回复一些所谓感情经历的时候，往往，在我觉得还是刚开始最美好的那个阶段。
2: 是你毕竟往后就不想回忆了嘛。然后想了想，就是算了。没啥好说的。
1: 对，
2: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刚才有朋友在说嘛，说这个热血的事情是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开开心心的去喝酒去聊天，
1: 这都毕业嘛，就马上要分手分开了嘛。
2: 哎呦，是真的，就是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毕业的时候跟同学那种难舍难分抱头痛哭的画面记得很深。其实我也在仔细回想我的毕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啊，当时和宿舍的同学
1: 什么场面。
2: 哎，因为我们是学艺术的嘛，
1: 那小姐妹们每次都要强调自己，你知道那句话叫啥？但是缺啥容易说啥，你知道不知道？
2: 因为我学播音主持的，
1: 哎，
2: 然后我们班是女生多，男生少。
1: 对呀、啊，刚才还有朋友在表扬说老杨会选专业嘛？
2: 对，老杨那边也是女生多，男生少。
1: 对呀、啊，我们音乐学院的也是。
2: 男生就很开心，
1: 对。
2: 然后女生呢，女生就不喜欢跟男生社交，像我，
1: 对，
2: 我就是。到毕业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毕业的班里同学要组织这个散伙饭嘛，大家一起坐在那里，一下子迎面而来30多号人。女生在宿舍经常见的，但男生啊那8个，
1: 对，我们那时候戏里边也就七八个男生，
2: 对，轮流喝酒的时候碰杯的时候
1: 都喝不过你们。
2: 我说你是谁呀、
1: 啊？没见过，不见过。
2: 你叫啥？哎，发现好几个好久没见啊，
1: 陌生。
2: 对、啊嗯，会有这样的情况，毕竟
1: 是也是。
2: 也是，但是我建议大家这个喝酒的时候一定得这个注意量，除了注意自己的酒量之外啊， 对自己各方面的力量都要注意，
1: 自己内心得有个数，有个底儿。
2: 是、哎、因为最近在广东啊，有一位男生啊、嗯、男生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跟兄弟几个喝酒、嗯、在那个人家家里喝酒，喝到一半基本上那个酒过三巡之后，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是这个时候也上劲儿了嘛、嗯、
1: 敞开心扉
2: 说这样子，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男友力
1: 啊，兄弟们坐一起，你要展示你的男友力。
2: 很奇怪，嗯，不知道为啥，一时间啊，一口气就直接躺在地上开始做了四五十个俯卧撑。
1: 要说体格不错，
2: 你说你一二三四，然后做完之后说来，咱现在扳个手腕吧，还掰个手腕看谁能掰赢我。
1: 哎呦呵，
2: 往桌上一坐，嗯，就选定了一个目标啊。我估计是这个目标看着有点瘦弱，不然咋就选定了他呢？
1: 这站起来要掰掰腕子，
2: 然后。掰完这个手腕之后，正掰着掰着，忽然听见嘎哒一声啊，很清脆，咔嗒，说哎，怎么回事？发现自己骨折了，
1: 嘿，
2: 后续呢，也准备做手术了，
1: 去医院吧，
2: 所以也劝大家，酒后啊，不要掰手腕，
1: 不要逞强，嗨，这话说不要逞强，因为什么呢？我们了解到这哥们儿啊，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秀？又做俯卧撑又掰腕子的，他是一个喜欢健身的这位人士。
2: 那是的啊，你看我这个肱二头肌，我这个我给大家弄一个，你看，确实是显得有一点壮，但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那么壮。
1: 要么说你这，我觉得 baby，要么说为啥现在还单身呢？你知道吗？你去跟朋友们聊天之后啊，就觉得你才是真的汉子。

0: 这词儿我都没法听，知道吧？
1: 往这个酒桌上一坐，
0: 往酒桌一坐，
1: 你看我这肱二头，
0: 我先给大家怼一杯啊，来，就这样，
1: 一个小冲锋。
0: 潘子说：“酒后不逞强，逞强不喝酒。”这其实是这样的，
1: 是。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子月在说，他说我感觉其实我热血的事情还挺多的，
0: 说说吧。
1: 小学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的鼓号队，
0: 哎，
1: 我们队还在全市得过一等奖，
0: 嗯，
1: 然后
0: 盘鼓队，
1: 盘鼓队
0: 特等奖，
1: 特等奖
0: 也很厉害。你参加过鼓号队吗，贝贝？我小学时候就是鼓号队的。
1: 你是干啥的？
0: 吹号的呀。
1: 你是吹小号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然后后面盘古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
1: 一般情况是这样。
0: 经历过扣个一，
1: 你应该也是站在队伍的中间的，因为
0: 我比较靠前，我是第二排。
1: 就前面应该是打那个小军鼓的。
0: 哦，对，我们吹号，对。
1: 对你小号，你可能站第二排。
0: 对，
1: 一般情况下我是站第四排，我吹的是单簧管。
0: 哎呦，这个贵气啊！这个
1: 第四排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因为它不用在最前面，而且呢，经常就我们这一排六个人嘛，
0: 还要变阵是吗？
1: 我站中间，我站中间就特别好了，就是我在中间瞎吹，
0: 滥竽充数是吧？
1: 这朋友看不出来，旁边那个路过别的同学的时候，走过去的时候，大家也听不清，真的是。
0: 你看人潘子说小学我学长号，但是看不懂谱啊，难如天书，我就放弃了。你看看小学的时候学长号看不懂谱，你要是早点认识 baby， 他教你简谱啊，
1: 教你简谱有啥难的，朋友？我跟你说，你要再早点，
0: 就到七，
1: 小学的时候，
0: 一到七嘛，
1: 小学的时候我甚至会看五线谱，
0: 甚至
1: 小学的时候我会弹钢琴。
0: 越说多越丢人。行了，甚至我的，
1: 你就早点认识我，我都教你五线谱了。
0: 你可不就大家一块进步呗，是吧？
1: 就有的时候，你有为啥在鼓号队吹这个单簧管？
0: 单簧管
1: 不是说我这个气息很足，
0: 那你们配置还挺厉害的。
1: 对，大家也能听起来我气不行吗？我这气有点虚，就是因为
0: 少玩手机。
1: 我当时
0: 多喝这个。
1: 其实我的那个最长的长处是什么呢？
0: 头发长。
1: 不是的。
0: 说吧说。
1: 是唱歌。
0: 不打断你，真的、啊。那您这个长处确实长度一般呢。
1: 当年啊，我是最早的，我的音乐细菌是在学钢琴、学电子琴这个事情上被老师发掘到的。老师就说这个孩子有天赋，在音乐上天赋异禀。于是呢，老师就单独给我开小课，说你过来，我教你声乐。那时候声乐还流行考级，老师也没考过吧？
0: 然后就是
1: 学音乐你不懂。
0: 学钢琴的时候，老师说这样，你别学钢琴了。我教你声乐吧，让钢琴老师教你声乐了。
1: 教我声乐教到一半的时候，
0: 说你还是你学单簧管吧。
1: 我们这儿有单簧管，你来学学。
0: 老师卖乐器吗？我就问一下，是开了乐器店吗？
1: 也可能是在我身上看到了这种
0: 可以投资的这个概念，
1: 就是各个这个乐器上面的天赋。
0: 这孩子家庭条件不错，
1: 和艺术上的一些这个天赋吧。
0: 可以了，开玩笑。但是话说了，baby 在我们这儿确实是全能的，这姑娘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
1: 肯定是这样的，很普通就说了嘛，baby 学挺多的，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
0: 都是端出来的。啊，关键是 baby 弹钢琴弹的也好，
1: 确实相当好。
0: 那关注大家那个关注一下他的微信公众号，那叫什么？那抖音号叫什么？就是
1: Q baby。对，
0: 他有他当年曾经弹过一指禅钢琴的这个经验。
1: 那是在2019年的时候，
0: 遥远的2019年，
1: 七年前，
0: 嗯，
1: 我当时发过一个抖音，内容就是弹钢琴，
0: 弹的曲目是
1: 夜
0: 的第一章，就是我第七章，你是第一章是吧？
1: 但不重要，
0: 嗯，
1: 就是朋友们肯定会说，为啥要翻那么靠前，到七年前才能看到？
0: 第一章弹完，我们掀开到第二章，
1: 很简单啊。就是七年前让大家去看，会看这个，不是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是因为现在确实不会弹了。那一段就是
0: 都交给老师了。
1: 弹完之后，后来这几年没练之后已经忘了。
0: 钢琴入门。
1: 对，没有办法再去跟大家演绎了。
0: 你看潘的时候，我看过抖音，baby 那个钢琴那段弹的真不赖，
1: 相当好。我去翻翻。
0: 我以为你在干啥，是吧？你说真不真的，就当真的看，反正是。
1: 当然 朋友们，这个
0: 你也会用那个短视频剪辑那种拼接视频是不是？
1: 拼接是，我这个是
0: 就比方说你自己弹着，然后接下来自己坐在钢琴前，然后接下来身体往前一猫，啪，接下来就是克莱德曼的手。
1: 其实不难，我这个发的作品叫手，翻三页就到了，
0: 就朗朗啊，这都拼上都行，没问题。来吧，你曾经做过的那些最热血的事情，
1: 是的，
0: 尤其是在上学时代，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接下来马上到第二时段的后半段了嘛？
1: 是的，
0: 又要到唱歌的时候了。
1: 想听啥，帮我们点播吧。
0: 想用什么样的音乐刺激你们各位？尤其是今天是周五了，马上到周末了嘛，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或者给我们留言都可以。
1: 是的，欢迎朋友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稍等，我们再带个这个。
1: 我再带一个。
0: 这个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很合适，因为暑假你马上该开学了嘛，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就到济州岛了。同时呢，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同时对这个家长也很友好，雅悦逸的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非常的松弛。
1: 是的，好吃的也多，到时候去那边感受一下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呢也吃得惯，而且选择非常灵活，五天的、六天的团都有，大团小团，包括私家定制的产品也都有。欢迎朋友们现在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而且现在报名呢还送你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QB。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嗯、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这是你看，这个是 Bob， 这是 BOA 的兄弟 BOB 是吧、哦、好好看啊，第一次看电台主持人长这么好看，这女主持人
0: 那可不啊，
2: 这现在都是到了一个吃盐的时代是吧？
0: 嗯，肯定是这样的。
2: 对，
0: 唱这个好看只是其中的一个不足，
2: 它只是表面
0: 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啊、
2: 好看只是皮囊，
0: 对，
2: 关键是灵魂，
0: 关键是灵魂和艺术造诣。
2: 不是，你能不能不带艺术造诣？灵魂就行了呗，
0: 不需要带艺术造诣，
2: 带灵魂加上一小部分的艺术造诣。
0: 包括刚才有朋友在点歌嘛，错达斯说那个 baby 会唱苦果的歌吗？现在老杨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个乐队？
2: 苦果没有，
0: 不会，
2: 那真不知道，真的
0: 没吃过苦，
2: 就是吃的苦太多，真的，我都不想吃苦果子了，真的。
0: 他们的歌曲，
2: 就你们这些生长在蜜罐里的年轻人可以尝一尝。
0: 哦，他们的歌曲主打的就是一个在破音边缘又回来的那种感觉。
2: 哎、那太好了，那不是 baby 的歌吗？
0: 我很难唱到，因为我不破音呢。
2: 这今天确实是刚才没有破了，
0: 不过一般不破音、
2: 啊。
0: 然后包括之后还有朋友在点，像是有朋友点了问。
2: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0: 是那个，
2: 可是你他妈干，是不是那个？
0: 你那是千万次的问，你和这个问一次，
2: 你问一次，我是千万次的问，
0: 问一次是那个，
2: 我问了很多遍，
0: 嗯，
2: 这是震动吧，手机是震动吧，
0: 我本来会刚开口的时候就开始他妈干。
2: 不是吗？问。

0: 想起来了，是那首《想问天问大地》，还是迷信问问宿命？
1: 是这个吗？
0: 是这个。
1: 人说梁静茹的呗。
0: 对，就是这首。
1: 是吗？
0: 问天问大地这个。
1: 不是，谁让你心动？
0: 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笑？这么低，老杨，你起的时候

0: 不起。
1: 我没有啊，我都已经按照我的声起了。
0: 你多埋这种坑，我这种
1: 不同的版本，那再来一次。谁让你心动？
0: 谁会让你？这种感觉啊，
1: 可以。
0: 好了，基本上在这就是。
1: 好，我们唱了六首了，已经。
0: 展示这么多吧。
1: 好，接下来看别的吧。
0: 不多展示了。
1: 足球说：“你看人家说好看的是老杨，
0: 是老杨，
1: 确实不开眼，反正确实。”哎呀，
0: 当然朋友们可以继续点歌啊，
1: 听我们节目不都是这么多审美不行的朋友啊，
0: 继续点着歌，继续夸着我们好看，我们也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的好物。
1: 您夸我们好看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加油了。
0: 当然
1: 油价今天又上调啊，今天晚上啊，我说完 baby 咋哭了都。
0: 突然有点不想介绍好物了，
1: 又用你那个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在脸上摁，
0: 再擦一擦，特别是就有的时候去流泪的时候，更是得补妆，不然两道泪痕确实不好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YSL 的皮革气垫，这个很多女生都在用，然后我呢基本上是每年得用个两三盒，
1: 是，
0: 用的也挺快的，因为太方便了，放包里。它现在那个新版呢更薄一些，
1: 对，
0: 不占地儿，而且整个包装也很好看，用到脸上之后是那种水感成膜的状态，润又不油，
1: 对，
0: 包括你出汗的时候也不怕脱妆，随手一拍马上就是那种很高级的哑光的通透奶油漆。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基本上你去商场包括你去官方旗舰店你去看啊，它这个正装12克是695，
1: 没毛病，
0: 今天我们直接降了400块钱，只需要299元。特别是如果添加我们的客服之后，我们再减5块钱，等于说你到手只需要294元，非常划算。
1: 对，
0: 就是我反正是就是看到优惠的话我就先囤着，哪怕我这盒还没用完。
1: 那你可不，
0: 因为它这个一盒现在299嘛，比我单买一个替换芯还要便宜。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呢是老买里面的替换芯，因为盒子就里面都用完了，盒子还是好的嘛，你可以就是换里面那个芯儿。但现在我觉得不用换了，因为你直接买一盒新的价格比替换芯还要便宜划算，
1: 带盒的比替芯儿还便宜。
0: 对，
1: 所以您直接回复气垫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说那个燕窝花椒炖奶，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1: 回复燕窝到平台来。
0: 这个本来价格是相对比较高的，就像我跟老杨说之前去那个
1: 国外
0: 去买，
1: 去那个711，我们有时候去买那种瓶装的
0: 纯燕窝，
1: 我也喝过呀，
0: 那个都不带花椒，
1: 不带花椒
0: 还不带奶，
1: 也没有奶，对，
0: 然后就合人民币2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也跟大家说说这个市场价是299一箱，
1: 对，
0: 今天我们粉丝专享价199，带走12罐。如果说平时喜欢喝的话，你直接多囤，用这个198元。
1: 您就听我们的，就198，24罐，两箱装，
0: 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1: 您喝过第一罐，你就知道接下来这两箱买值了。你如果买一箱，你喝完第一罐之后，你会发现还剩11罐，就觉得不太够，你知道吧？你就干脆直接，你看198。24罐，朋友，1罐8块钱。
0: 是的，
1: 你喝个奶茶也不是这个价啊，
0: 你喝咖啡也不是，
1: 而且那里边又高糖又什么的，我觉得就喝点健康的，您自己喝给太太喝都是比较来劲的。
0: 是的，由内而外的一个调理和滋补，
1: 对，
0: 简单又不贵，而且不需要自己在家去炖，直接开盖即食的，很方便。你也可以在那个冰箱的冷藏里放一点点，然后你每次拿出来之后就喝的是那种冰冰爽爽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了。
1: 好了，
0: 当然今天最后一天啊，也提示到大家了。那么接下来，
1: 来吧，
0: 朋友，该去加油的，
1: 加油，
0: 加油！
1: Bob 说，我今天限号，9点之后再去。
0: 哦，
1: 您尾号50。
0: 行。
1: 对。
0: 然后也有朋友在这儿说，
1: 燕刚说油价不怕，
0: 不怕的。他说我今天
1: 开着 Smart 跑了520公里，其中300公里的山路，才25升油。啊，您这挺好的，不硬吗？那 smart 蹲的腰疼，
0: 就是
1: 后驱三缸机，
0: 不蹲吗？
1: 对啊，我以前有一台 smart， 真的是坐的就觉得整个这腰是是这样的，蹲的。
0: 但我不许你说朋友，
1: 对，爸爸说啊，
0: 别管是什么车啊，
1: 您开哪台车，哪台车就是好车，
0: 对，
1: 这一样的，我也很爱 smart， 怎么停都 OK。
0: 也别管你是油车还是电车啊，你此时此刻啊。把那个音量开大一点，
1: 把收音机开最大声。
0: 因为马上我们即将跟大家带来歌曲了。
1: 对，
0: 我跟老杨
1: 本来我们刚开始准备了另外一首歌，
0: 我们想来想去，
1: 就是直到世界尽头，
0: 后来没学会。
1: 对，有人不，后来有人不会。
0: 主要怪我。
1: 带不起来。
0: 平时那个张杰老师的歌听少了。
1: 你知道这个？非得是张杰吗？你知道陈楚生他们唱过一个版本？
0: 哦，他也唱过。
1: 对，0713那个 club 啊，他们之前曾经唱过一个版本，嗯，让我觉得特别提劲儿、提气，嗯。就那个他，整个《灌篮高手》他的主题曲，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很好，连钢琴都唱出来了 ，baby。噔噔噔噔噔，
0: 这种感觉。
1: 改天吧，下周我们约一下。
0: 下周我学学啊，
1: 好不好？就是直播间这么多朋友，我们约好下周一到五，总有一天给你唱这首歌，
0: 是
1: 行吧？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我们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首。
1: 那咱们从篮球换一个项目。
0: 我们擅长的
1: 换乒乓球，行不行？
0: 来，接下来，
1: 嗯，这首歌
0: 《三年二班》，乒乓球，
1: 你看，对呀，
0: 训导处报告。
1: 哎呀，还是熟悉的声音，
0: 从哪儿进来着？
1: 啥？你确定啊？
0: 我看看那个，
1: 从吹哨开始啊。
0: 前奏很长，要铺垫。
1: 对。爸爸说：“哇塞，周杰伦啊！”
0: 眼睛你要擦亮，
1: 记住我的模样。
0: 表情不用再夸张，我是三年二班，我专心打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衣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这是教室的阳光。那也
1: 继续。
0: 那颜色我不太喜欢，没有胖胖的子弹，为何比较漂亮？

0: 手更要打个仗。
1: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
0: 全体师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微笑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一点都不会落下啊。
1: 对，潘娜说主打一个反差，Bob 说散尿散尿，还是美女主持人负责美就好。
0: 哇，展示才华啊，
1: 准备

0: 好笑，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
1: 你把大家的评价都说出来，是不是？
0: 这是中间这几句确实不会唱啊。
1: 哎。
0: 设定，哎。
1: 准备。

0: 好，钢琴该起了。人伴奏说：“你别唱，我起钢琴吧。”
1: 差两句啊，别急啊。啊，
0: 还有啊。
1: 有。
0: 好，大家坚持一下，马上就好，坚持。嗯。
1: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应该有。
0: 你确定吗？
1: 鸟飞。
0: 罗二法门说：“是不是又跟老杨没关系了？”这首歌。
1: 你要是不出那个伴奏的话，我自己唱吧。
0: 你还要唱吗？
1: 鸟飞翔，穿过这条小巷，仔细想，这种生活安详。哎，完整了，
0: 结束了，就是这样说。你能不能换一首会唱的歌？这首歌你别说，
1: 我会啊，
0: 会唱，真的会唱。我证明。
1: 这首歌你有一说一，朋友，你说哪一句没唱到？哪一句？
0: 哪个字儿都唱完了？
1: 肯定的呀。嗯，我基本上就是还原度非常高，连那个训导处主任的话都还原了。
0: 训导处主任说：“你还是来我这一趟吧。”他们都说：“酒意全无，饭菜索然无味。”
1: 然后快乐说：“我记得以前听早上唱歌挺好听。”
0: 对。当年我也在早上待过啊。
1: 当时老杨唱的，现在唱的咋了？你啥意思吗？
0: 特别好。
1: 你别一直弄大，我就马上就冲出来。
0: 我确实不会打乒乓球，主要是。
1: 超跑说唱的有点过于完美了。哎。还行。
0: 你就谦虚上了是吧？我们。
1: 中间还是有几个小，
0: 有一些瑕疵，确实是
1: 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发现不了。
0: 你这有孟子义的风格，比孟姐好太多太多了吧？还有朋友在说，
1: 有你，我不许你这样
0: 说，就找，就是你说孟子义的粉丝知道你这么说吗？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也在说啊，点评我的歌声说，不过也挺好的，
0: 挺好的。
1: 说这个
0: 美女主持人啊，就是胆子很大，
1: 胆量大，
0: 而且呢落落大方，敢于表现自己，这是最大的优点，让别人感受她的艺术魅力。
1: 让别人感受，你不感受，朋友？
0: 他说我不敢感受。今儿节目呢到这接近尾声了，尤其是周末。到了锻炼胆量的时候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1: 是的。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陪伴，
0: 谢谢大家吧。
1: 感谢。子月在说，这会儿外面挺堵的，正在加油的路上，慢慢走吧。
0: 对，
1: 我们也该下班了。
0: 堵车别堵心。
1: 是的
0: ，baby 也要去加油了，所以说不了在哪个加油站能碰见呢。祝各位周末快乐，
1: 拜拜，
0: 咱们下周再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0: 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轻轻一声，我的爱人，今夜是否温柔如昔？轻轻一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

0: 省心脏。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3: 暗香浮动了岁月。
4: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5: 希望在未来绽放。
4: 用声音展示语言文字之美，
1: 这里是听朗读。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解解压啊，放松一下自己。哎，有朋友就说，哎，这要干嘛？要给我们做这个心灵马杀鸡？不是，因为今天给大家讲这本书就叫做解压全书啊，帮助我们做好压力管理。连这词儿我觉得我觉得特好，就是他没说让你这个释放啊，让你这个发泄呀，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没有，人家词儿用得很科学，管理，就是你能做到压力管理呀，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你是有这个自主能力的，就是在你可以控制它的，因为这个压力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没有，对吧？就我生活在一个真空的无压环境当中，那基本是属于痴心妄想啊。但是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和他相处，我们至少不能被他控制，我们要控制他，对吧？我们要管理他啊。所以说呢，他副标题叫压力管理，主标题叫做解压全书啊。这个作者呢是美国著名的压力管理专家啊，叫做伊夫阿达松姆啊，哎，不是伊夫阿达姆松啊，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潜心研究的结果。这书里头啊，就探讨了这压力为什么呀，从何而来呀，表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呀，都有什么类型啊，啊，会呈现出什么症状啊？然后呢，这个压力如果太大了，对你自己身体会造成怎么样的危害呀？然后呢，这个各个年龄啊，各个不同的职业啊，男性、女性啊，产生压力的这个根源是什么？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当然了，不是说完之后你很焦虑，这怎么办？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啊，比如说锻炼的方法啊，这个催眠疗法、营养疗法、按摩疗法、芳香疗法、创造疗法、乐观主义疗法，然后呢，冥想、太极、瑜伽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啊，挺实用的一本书。乐观的面对世界，合理的制定压力管理计划，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这是书里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好，我们放松一下。来聊聊这本书，叫做《解压全书》。
7: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6: 来，我们说说这本书啊，叫做《解压全书：压力管理》。首先呢，来说说这为什么跟大家说这本书啊，我觉得真的是挺想给大家多推荐类似这种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人啊，这个身体健康是一方面，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我们深知啊，就是生存状态啊，生活压力啊，工作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让你觉得我身心俱疲，对不对？所以说 经常呢，我们就会面对这样的这个焦虑的情绪。那我们要想改变它，最好的方式就是有科学的方法去指引。咱们不能说，哎呀，我压力很大，我就去喝酒啊，天天喝成酗酒，对吧？我压力很大，然后我无处发泄，然后我这个气儿我就撒到爱人身上，撒到这家人身上，撒到孩子身上，这都是很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只有知道合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那合理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还是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首先要明白压力是什么。压力有多少种形式？压力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它这里头也分急性压力和慢性压力。啊，这跟感冒似的，急性感冒、慢性感冒。急性压力就是当生活改变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被迫离开了预定的轨道，变化之后，这就叫急性压力。然后呢，这个阶段性的压力就是你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很多的这种生活变化，叫阶段性压力。还有就是慢性压力，慢性压力是什么呢？它和这个变化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是没有什么有急性的变化，但是它是对你身体啊长期的持续的啊情绪、精神和身体的压力。所以压力从何而来呢？对吧？它来自于哪儿呢？首先对于你内部，它来自于你对事情的认知。然后呢，外界的这种压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外界的压力来自于它一些客观的呈现因素。所以不管外部压力还是内部压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怎样认识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对你的身体状态产生的影响啊就不一样。所以压力对我们身体一定是有影响的，这我觉得我就不过多赘述啊，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这个心脏系统啊，甚至你的皮肤免疫系统啊，都会受到这个压力的这个摧残。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和观点了，叫什么呢？就是说压力和我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轴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李宗盛有一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呦，我这觉得里头有一句词儿写得特别好，叫什么呢？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有时候我真是想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处在可能这个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朋友们，一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明明自己其实内心不想这样啊，但是呢又趋于这个这生活的这个所迫啊，这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这个并不喜欢或者是自己甚至鄙视的事情。所以说你看，这就牵扯到树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压力与自尊。压力和自尊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其实就像这个压力和你的健康的联系一样，压力就会降低自尊水平，压力大自尊水平降低，反之比较低水平的这个自尊呢，也是你导致压力的重要因素。你看这两个之间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好，非常危险的这个循环你怎么解决？这书里会告诉你，第一步就是你要分离能够掌控的事情。特简单，这书里举例子，你要从一件小事开始。你想想你每天自己浪费了多长时间，哇，我一天啥都没干，经常会有这样的状态，对吧？但是你一天什么都没干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你在一天什么都没干这个状态里头，你能不能说，那既然是这样，我把它进行一个拆分，拆成30分钟、1个小时，甚至10分钟、5分钟，对吧？你想想你每天浪费了多少个10分钟，浪费了多少个半个小时，浪费了多少个1个小时，你去看电视了，然后聊微信了，你还是在那儿无缘由的这个在担心和焦虑当中，什么事情都干不好。那你如果这样，你不妨去利用好这10分钟、这半个小时、这1个小时，然后呢去让它用作消除你的压力，建立自尊。很多很多具体的方法它会给到你。第一，你可以进行冥想散步，这个适合平时啊就是锻炼不太多的朋友，或者是你特别担心生活当中负面事情的朋友，30分钟绝对够了。 你那些认为你自己应该做的却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通通抛开。有时候经常会自己给自己加码，就要这事儿应该做，但是你想想，你做它意义是什么呢？对吧？只要是这样的事情，抛开，不想，不做。冥想三步，这个冥想可不是说，哎呀，这个，我在这思考，哎呀，这，不是，是真正的，在这个冥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第二，他给的非常，具体的建议，就是你去清理一下你厨房里的水池，打扫一下你的这个卫生间、厨房，把那些这个不用的东西全部扔出去。他说，打扫厨房是最好的解决压力循环的绝好的切入口。还有，他说你尽量去接近一些绿色的东西，景观、植物、大自然，你尽量去接触，把自己置身在里面，你就能释放压力。然后呢，第四，坚持每天列个一个任务表，在所有任务表当中至少完成一件事情。第五，那能够真正做到关爱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你如果能起步做到这五点，你的压力就可能会随之被你排解掉，或者是很好的管理好。那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啊？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的工作？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这本书，叫做《解压全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6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5: 像清风吹散迷雾，
6: 像细雨滋润大地，
7: 像阳光洒落湖面，
8: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9: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0: 听朗读，
11: 来，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努努力啊，把这个压力把它排除掉啊，把它管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真正要开始做好哈、啊、和这个压力这个打一场这个阻击战啊，打一场歼灭战，怎么办？要怎么做这些前期的这个基础的工作啊？那首先呢，书里会告诉你，你最好呢叫做建立一个个人压力的剖析图啊，然后呢制定一个管理的这个组合办法。老话嘛，叫做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说为什么你得写下来呢？就是你写下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啊，和你说出来这个过程啊，能够啊，对你啊，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啊，有一个换一个角度的这个认知。所以说呢，你可能会想，哎呀，我说我那我就想，我就这么去弄吧，就这么去做吧。但你真正去试着把它 做出来写出来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个人压力剖析图怎么做呢？它需要有哪些构成呢？四点，听起来好像又特不好操作，但没事，一会儿跟大家来具体聊。叫抗压临界点、压力触发因素、压力弱势因素、压力反应倾向。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里头把它去做一个评估，高低啊，略高略低，太高太低。然后呢，你就发现在压力触发因素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它里头会有多种因素。你自己把它写出来，是因为个人的因素呢，还是环境的因素、社会因素呢，还是生理的因素呢？那你的家底、你的压力的弱势因素可能会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工作，可能是因为你的自信心等等等等。压力反应倾向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出现压力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这个自卑啊，你会忽视，会自欺欺人，会攻击啊，这就是它的倾向。所以你获得这些信息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做一个你个人的压力管理组合。你准备一个本儿啊，你的一张纸啊，然后呢就当成你的压力管理日志。然后呢你把这个压力管理日志真正去用得到写出来。然后呢画出来你的这个压力管理缺陷，建立你的压力管理目标，实施你的压力管理计划。然后呢做一个周期。然后这个书里头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这种教你怎么做啊，我们就不冗长的这个赘述啊。那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实用的哈、啊、就书里分享一些这个能马上咱就能操作的，说压力管理有一些具体方法。第一，他就告诉你保证睡眠。因为你要对抗压力第一要务是什么呢？你得有能量啊，能量来自于哪儿？吃好睡好。是吧，你身体其实你在身体虚弱的时候，或你这睡眠缺乏的时候，你会能感觉自己身体的状态是不好。人在身体状态不好的客观就会影响到你的意志力、你的坚毅的能力、你抗压的能力，这是一定的。所以说生活规律、睡眠充足，要想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啊，要做两点。一是你合理的安排睡眠时间，第二要消除睡眠障碍，这两点缺一不可。所以你看，如果你要找出睡眠不足的原因，找出来之后，你首先你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晚上我睡得这个太晚，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太忙，晚上就这么一点时间能够自由的这个看看电影啊，玩玩游戏啊，对吧？好，那这是原因。你找到这个原因之后，你要下决心改变这样一个方式。改变方式不是说硬就切掉自己的这个习惯，你把这些时间分摊到其他的合理的这个时间的碎块当中，然后呢规定自己上床的时间，形成规律的受状态。第三，尽量抛开这个所有电视啊、手机啊、电脑啊这些电子产品啊，在你的这个睡前的一个时间当中出现。然后呢第二，告诉你改造你的坏习惯啊，比如说这个暴饮暴食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拖延症啊，因为这些它会直接间接的给你造成你的压力。为什么会造成你的压力？因为你比如你拖延，其实工作其实明明在那摆着呢，你就不干。然后呢本来三天交的，那你结果前两天啥都没干，到第三天你能没压力吗？而且关键你前两天其实你拖延的时候你心里也挺有压力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他会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第一，你学会停顿，就是你每次出现习惯性行为之前要学会停顿思考片刻，这样对我好吗？对我的身体状态好吗？对我的精神状态好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会高兴吗？就是哎，给自己叫停啊，问自己这么三个问题。第二，别让引发坏习惯的物品出现在家里，这特重要。晚上你就容易饿，你给自己都买好零食放在那儿，那你这不就是为了纵容你晚上饿了去吃吗？你就甭买，对不对？第三，如果你依靠不良习惯来缓解压力，最好换个方式，抽烟啊，喝酒啊，是吧？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啊，你最好换一个方式。你看会儿书不行吗？你听会儿我们节目不行吗？对不对？然后呢？要把习惯呢变成特长， 然后呢，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哎真的这个不好改，那你换一种方式对待它，对不对？还有，他会告诉你啊，这个也特实用，特非常简单，就是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喝水是很好的缓解方法。就很多人都是处在低度缺水的状态，其实一无所知，因为你缺水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就会降低。但是啊，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啊，其实也是一个导致缺水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你如果觉得焦虑、压力很大，你不妨多喝几口水。多喝水是控制压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以你平时你老说，哎呀，你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这事儿，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不是就没话说了，对不对？这个叫水合作用，对吧？这叫水合作用。然后这个书里还会给你讲其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啊，还会告诉你学会冥想，对吧？因为其实现在冥想这种方式是全球非常流行的压力管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它这个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个冥想不是让你漫无目的啊，这天马行空，然后呢，或者思考那些焦虑事情，不是。它是原则就是磨练集中思想的能力，有很多方式啊，这种呼吸啊，冥想啊，或者是这个想象冥想啊，包括这个打坐式的冥想啊，行进中的冥想啊，它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因为每一个拆开都能讲半天，我们不具体说。然后接下来这书里还会告诉你很多这个压力管理的方式啊，比如说就用一些这个创造性的疗法。创造性疗法是什么？

就是你学会创作，画画、写作、雕刻、演奏、唱歌，这都叫创造性的疗法。还有鲜花疗法，还有这个催眠疗法啊，还有特别好办的朋友疗法，就找朋友聊天，找朋友这个跟你这个给你提供帮助啊，还有自我奖励疗法啊，这个就经常给自己一些及时的这个奖励啊，犒劳自己。然后呢，它有一个调整心态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易行，就能改变你的消极态度。就是当你采取哦不会吧就这类夸张的消极的反应方式的时候呢，你就试着告诉自己，我还能看见它积极的方面。就是一个话术的改变。其实你强行的用这种方式去给自己去提点的时候呢，其实是告诫自己啊，你要换一种方式去思考。所以说压力管理这本书会告诉你，根本的最终的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宗旨，就是管理好你的生活。你事情从简单的开始做起，找出你浪费时间在浪费在哪些地方，按照你的需求去罗列出你的工作清单，按照迫切程度，然后由远及近的排。然后呢，要学会对消耗时间的这种要求说不啊，就是很多可能身边的人啊或者怎么样总是麻烦你啊，但其实你也不愿意答应，但消耗你的时间你要学会拒绝，对吧？然后呢，去舍弃那些有意义就是舍弃那些没意义也不重要的事情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书里会给你很多的具体建议。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也希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能够去掌握到这些有用的知识，真正做到啊，管理好我们的压力，让自己呢，能够呢，成为自己情绪和身体的主人，而不要被压力所控制住，陷入其中，焦虑的不能自拔。今天推荐这本书，《压力》。解压全书。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时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处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烧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元。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涉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8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初时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捕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耗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

0: 姐姐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

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个。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时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成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

0: 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最近啊，这个河南话突然之间在网络上爆火。
3: 没错，
2: 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河南的文化，包括河南人的形象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3: 是啊，这个现象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河南话突然之间在网络上面爆红，其实挺让人意外的。
3: 对，
2: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河南人自己对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3: 河南人都挺意外的，因为以前就没有想过说自己的家乡话会被大家追捧。
2: 对，
3: 在网上最近觉得河南话一口一个钟好可爱呀，有没有人能教我说一句河南话的帖子，下面河南人的回复都是那你到底想干啥，就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
2: 哎，我发现最近小红书上面河南话真的特别火，这个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自从2025年小红书上线了评论发语音的这个功能之后啊，就有好多网友用河南话在评论区里面互动，然后一下子就把河南话推上了一个热门。就是到9月份的时候，河南话这个话题在小红书上面的浏览量已经有1.6亿了。然后有一个帖子就只有一句话，感觉河南在这个赛季杀疯了，就这一句话点赞就有12000多。
2: 然后下面的评论
3: 第一高赞就是，我最近天天在各种评论区听河南人说话，真的很好听。
2: 以前大家总觉得说方言有点掉价，那现在怎么就变成一个潮流了呢？
3: 以前大家总觉得方言就是不够上档次嘛，你想一个什么霸道总裁，他只要不是北京腔上海腔，那他这个气质立马就没有了。
2: 是的，
3: 哪怕是焦恩俊这种大帅哥，他一说山东话大家也会觉得哎，像个农家小伙。然后辛芷蕾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说了一句东北话，这啥玩意儿，立马就变成一个笑点了。
2: 这么一看的话，其实方言反而给这些公众人物添了一些接地气的可爱。
3: 没错没错，比如说之前网上很火的让河南人说棉袄，因为河南话的棉袄听起来特别像喵，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好萌啊，就这个挑战一下子就爆火了。大家就发现哎，其实河南话说出来特别的夹，就那种撒娇的感觉，所以网友就戏称河南是网恋大省，觉得河南话很适合说情话，反而变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口音。
2: 最近这个河南话在网络上面被大家玩出了哪些新花样？
3: 2024年的时候有一首网络神曲叫5.20AM， 然后他就是用河南方言来唱这个都市男女的感情，就那种很质朴的语言和这个现代的情感碰撞到一起之后，就一下子火遍了全网，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河南人其实也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2: 所以说用河南话讲这种流行的情话确实让人有点意想不到的惊喜。
3: 然后就是大家就开始模仿这个歌词嘛，就比如说什么恁咋不早说咱俩某一后，还有什么他不是凡河南他是凡俺，就这种。然后大家就觉得哎，河南话好像一下子变得又温柔又很性感，甚至一些中年男明星都被磨成了这种糙汉人夫，然后网友就会觉得这种反差特别的有意思。
2: 面对这种网络上的调侃，河南人一般都是怎么回应的？
3: 大部分的河南人都不会说逆来顺受啊，他们会很耐心的去解释这些方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该怎么用。然后也有一些人被网友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就会故意用一些更搞笑的方言去回怼，然后评论区就会笑成一片。
2: 对，
3: 但是大家这一次都不会再担心说自己的口音会被人家贴上什么不好的标签啊之类的，就反而都很轻松很自在。
2: 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河南形象的逆袭，就是从土味到潮流的华丽转身。
3: 嗯，
2: 那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河南卫视是怎么做到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节目让大家彻底的刷新了对河南的印象。
3: 其实这一切都要从2021年河南卫视的春晚说起，就是那一场春晚的唐宫夜宴彻底的火遍了全网，然后之后的洛神水赋啊，清明奇妙游啊，一个接一个的爆款，让河南的文化一下子就破圈了。
2: 这些节目真的是刷新了大家对于地方卫视的一个想象。
3: 对，而且最让人佩服的是 河南卫视的春晚的总预算都不到500万，但是他就是把钱都花在了点子上，然后再加上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还有这个开封万岁山的武侠主题乐园，就是河南的文化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热议的话题。
2: 这么说的话，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写的那些关于河南人的特质，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看到吗？
3: 当然能啊。路遥他把河南人称作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但是他又说河南人不是像吉普赛人一样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他说河南人走到哪儿都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这个其实就是河南真实的一个写照。
2: 为什么说河南话和河南的这个气质最近会被大家认为是反精致浪潮的代表？
3: 其实一直以来方言在网络上面都是一个反精致的急先锋嘛，就像酱紫啊、蓝瘦香菇啊、你瞅啥呀，这种方言的表达早就已经成了网友们表达自我然后增加这个话题新鲜感的一个利器。
2: 所以大家其实喜欢的就是这种土土的但是有很真实的感觉。
3: 是的，外地人看热闹，本地人找认同，就像白岩松说的，中国什么样河南就是什么样。
2: 对，
3: 那河南话和河南人被大家证明了，其实也就意味着大家终于愿意去接受自己家乡的那个不完美，然后也能够更坦然地去面对自己身上的那些所谓的不够光鲜的地方。
2: 好吧，我们今天从河南话的爆火聊到了河南人如何用幽默和自信去打破偏见，然后也看到了河南这个地方是如何用自己的实力和真诚完成了一个从土味到潮流的华丽转身。
3: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2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3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细。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天的话题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跑到县城里面去参加这种漫展，然后还能吃一顿非常丰盛的席。哎，这个事情呢，不光是让二次元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习俗啊产生了奇妙的碰撞，也让县城成为了这种新的二次元的主场，也让大家能够用一种比较低的门槛去感受漫展的这种热闹和温暖。
5: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啊，让很多人都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漫展的魅力。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我们先来讲一下啊，就是这个吃席漫展它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就是到底这个东西有哪些特别的地方，让大家一下子在社交网

0: 就是这个吃席漫展爆火，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自己80块钱可以逛漫展，然后还可以吃到15道菜，非常非常丰盛的一顿席。然后还有就是喜欢的这个CP来给你敬酒，大家就是在网上就各种晒各种讨论。
1: 哇，这么热闹，听起来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网友们的评论是不是也特别搞笑？
0: 对呀，什么这是全国最香的漫展，还有茶高铁票，想去尝尝二次元婚宴的，就是各种段子，然后各种就是 馋得不行的这种留言评论区全都是。好，
1: 那咱们具体来说说这个吃席漫展，它到底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它有哪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这种创意的布置，或者说这种互动。
0: 这个嘛，现场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说文豪野犬的太宰治在拖地，然后那个明日方舟的史尔特尔在铺桌子，菜是初音未来给你端上来的，饮料是那个魔都精兵的奴隶里面的山城炼给你发的，就连林黛玉都在那儿啃大肘子，就是各种二次元的人物，你觉得完全不可能的出现在同一个空间的，全部都聚在山东潍坊，在一起吃饭。哎呀，
1: 这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看不到啊。那coser们在这个吃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细节？有的，就是那个红桌布，塑料凳，12个人一桌，然后15个菜，舞台会展中心外面那个餐车蒸汽冒起来那个味道，你真的觉得就是好像是在参加一个潍坊的婚礼。没错。
0: 然后那些coser们一边举着手机拍视频，一边还要就是小心自己的cosenf不被邮件到。
1: 然后整个那个场馆里面就是灯光打下来，你就觉得又魔幻又温馨。对，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吃席漫展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哪几个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哪几个关键的决策推动了它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变成了一个现实。就是其实这个潍坊的
0: SWG 漫展它最原始办的时候，这个吃席的点子就是在一个酒局上面， 大家吃饭的时候，主办方负责人蔡锦熙和场地方就是闲聊，然后场地方说晚上有个团队做菜挺好的，可以在场地上摆几桌请工作人员吃饭，然后蔡锦熙就说那干脆就多摆几桌请所有的漫展的人都吃，大家就一拍即合，场地方、投资方、执行方全部都没有意见。
1: 就这么定了。这么说的话，这还真的是一个山东式的爽快啊，就完全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
0: 对呀，完全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大家就在酒桌上推杯换盏之间就把这个事情定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很繁琐的策划，也没有什么很仔细的风险评估，就完全是靠大家的一拍即合，然后就成就了这个后来爆火的一个活动。
1: 所以就说这个吃席漫展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漫展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
0: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 他们这个团队并不是第一个想到漫展可以和吃席结合的，但是他们这个选择了舞台会展中心这么一个接地气的场地，然后饭菜又是地道的山东宴席，所以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然后再加上这个场地又很大，8000平米，本来是用来办那种大型博览会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二次元的盛宴，就很有话题性。原来场地和美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秘密武器啊。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coser们吃席的这些照片和视频被疯狂的转发，大家在网上就是不断的追问什么时候再办一次，所以他们团队就决定在国庆的时候临时加了一场，然后这一场就一下子从300多人的规模直接扩展到了60桌700多人，
1: 然后就彻底的火出圈了。哎，那国庆这次的漫展在菜品的安排上，或者说在整个宴席的布置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亮点？国庆的话，就是他们是请了专业的厨师团队，然后5辆餐车，现场就是现炒，所有的菜都是现炒的。
0: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展厅的布置，就是大红的桌布，然后红色的塑料凳，就是完全还原了山东农村办喜事的这个流水席的感觉，非常的有气氛。
1: 哇，听着就很有画面感。那这个菜单上面有没有什么让人觉得特别用心的小的细节呢？
0: 菜单的话，他们这次就是吸取了上一次的建议嘛，然后就分了大人桌和小孩桌。大人桌就是完全是传统的山东的宴席，小孩桌的话就 会有一些可乐鸡翅啊，锅包肉啊，这种偏甜口的年轻人喜欢吃的菜，就非常的贴心。
1: 顺着这个话题，咱们再来说说就是这个吃席漫展到底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情感上的共鸣。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从很远的地方专门赶过来参加这个漫展的。 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这个活动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比如说林黛玉她是一个职业的
0: coser，
1: 然后他就是在广西桂林，然后他就是刷到了这个潍坊漫展的视频之后，就被那个大肘子啊、大虾呀、排骨啊，就是这些美食给吸引了，然后他就专门买票飞过来，就是为了来体验这个漫展和吃席。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美食和漫展的双重魅力啊。对呀，就是不止他一个人，就是有很多观众他们都是从辽宁啊、安徽啊、全国各地，就是本来可能这个小城市的漫展只会吸引到周边的人，但是这一次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外地人，他们就是为了来感受一下这个出圈了的吃席漫展。在这个吃席漫展上，大家在席间会有哪些比较特别的 情感上的互动？这个嘛，现场的气氛就特别像婚礼，就大家喜欢同一个作品的
0: coser，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坐在同一桌，然后如果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动漫 CP 同桌的话，大家就会一起举杯，然后对视，就那种默契，然后全场都是那种欢乐的笑声，
1: 真的是好温馨啊，好有仪式感啊。
0: 还有更让人感动的就是很多在原作里面是悲剧结尾的，甚至是阴阳两隔的角色，在这个宴席上面他们都有了一个团圆的时刻，比如说
1: 鬼灭之刃里面的蛇柱和恋柱，他们的coser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向大家敬酒，就好像是弥补了大家心中的那个遗憾，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圆了一个梦一样。好的，那咱们具体说说，就是大家在这个漫展上面吃的席到底味道怎么样，大家对这些菜有什么评价？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很多人都好奇嘛，这个漫展的席到底好不好吃，然后其实大家的答案都是出奇的一致，就是好吃。然后四位
0: coser 他们分别喜欢的菜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软炸虾仁，有人喜欢这个丸子， 还有人喜欢这个贝贝南瓜做的八宝饭，还有人喜欢果木烤鸭，但是大家就是那种满足感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么多美食，这么多选择，看来大家真的是吃得非常开心啊。是啊，比如说有一个叫严歪歪歪的， 他说他自己已经玩了 7年cosplay 了，然后全国各地的漫展都去，他说他之前都是只能吃那种很贵而且又没什么营养的烤肠啊、泡面啊之类的。他说这次在聊城的这个灵动漫展上面终于吃到了一顿正经的热乎的而且还特别好吃的饭，他都觉得简直就是破天荒头一遭。
1: 这么说的话，在这个吃席漫展上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有哪些有趣的或者说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这种互动？
0: 比如说林黛玉她不是cosine的林黛玉吗，然后她就对着那一桌菜就开始用林黛玉的语气说台词，什么这是单给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妹妹都有啊，然后大家就笑得不行。然后那个阿修他不是 cosine
1: 山东版的初音未来吗，然后他就拿着煎饼卷大葱和那个高粱饴，就是挨个给大家分，就特别像那种二次元的老乡聚会。然后我听说就是这个菜量也特别大，那吃不完的菜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0: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那桌菜大家根本就吃不完，然后主办方还特别鼓励大家打包，这个在山东叫折菜，
1: 就是把剩下的菜带回家去，然后第二天再做成大锅菜，又可以吃一顿，就非常的实在，然后也非常的有这种地方的人情味。
0: 行，然后咱们展开聊一下，就是这个主办方他们这种明知亏本也要坚持办展的经营理念，为什么这些漫展老是亏钱，然后他们这个团队或者说这些合伙人他们都是怎么来面对这些亏损的？其实好多人在网上看到吃席漫展的时候都在说，哎，这个是不是 要亏啊，然后他们这个负责人就很直白，他就说，对呀，上一场亏了6-7万，然后这一场国庆中秋场亏了将近7万，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三个人合伙，然后亏了钱之后他们还说要出去打工攒钱，攒够了钱之后再来继续办。
1: 这么坚持啊，那他们这个团队以前也一直都是这样在亏钱吗？
0: 是的，这个负责人他说他自己学生时代就开始办漫展，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5个人，然后有2个人就是因为一直亏，然后就慢慢的退出来了，然后现在就是他们顶上，然后10年下来他们亏了有30多万，但是他们就是还是一边自己掏腰包一边继续坚持。
1: 像这个聊城的灵动漫展这种规模的，他们具体在吃席这个环节是怎么来核算成本的，然后怎么来决定这个规模的？
0: 这个嘛，其实他们就是门票是88元一张， 然后每一桌的餐标是699。 那其实平摊下来每个人的吃饭的成本就差不多70块钱。 然后他说他如果办个20桌的话就是14000的成本，这个是他觉得还可以承受的。他也说就是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面都会有人为了让顾客开心然后愿意去做一些可能会亏本的事情。
2: 那这些漫展的主办方他们在投入和收益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怎么来衡量的？他们会把哪些东西看得比赚钱更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去吃博物馆的食堂，
6: 对，
5: 以及这个事情是怎么让博物馆和游客之间的互动变得更有温度的。
6: 对，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食堂是怎么变成一个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的饭堂的，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6: 最近就是在南京啊、江西还有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博物馆的食堂特别火啊。原本是只给员工和志愿者开放的大锅饭窗口，现在也向游客敞开了，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在博物馆吃饭是深度游的一个隐藏的关卡。对，就是外地的游客会特地去拍照发社交平台，然后本地的年轻人也把这里当成一个逃离外卖的安全区，甚至还会跟研究员和保安大哥一起拼桌抢红烧肉，就是这种混搭的体验让他们觉得非常新鲜。
5: 说到这个，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把去博物馆食堂吃饭当成一个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的方式呢？
6: 因为在博物馆的食堂里面，你花22块钱吃一碗盖浇饭，其实跟你去看那些青铜器瓷器是一样的，都是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一个方式。对，只不过这个方式是更温暖的，更香的，是你可以跟其他的游客一边吃一边聊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其实是在跟历史跟文化在进行一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5: 哦，确实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再来看看博物馆的食堂到底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是一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选择呢？
6: 因为现在博物馆的食堂真的很便宜，比如说22块钱可以买一荤一素的盖浇饭，18块钱能吃到一碗面条，然后猪头肉只要10块钱一碟儿，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家常的，然后又分量很足的菜，
5: 对，
6: 完全满足了大家逛完博物馆又累又饿然后又想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跟大家上班之后才知道学校食堂的可贵是一样的道理。
5: 那逛博物馆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和脑力的事情嘛。那博物馆的食堂在这方面是怎么帮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的呢？
6: 你想一下，你在一个很大的博物馆里面逛了几个小时，然后你的步数可能都已经过万了，但是你可能才看了一半的展品。这个时候你又累又饿，以前的话你只能在馆内买一些很贵又不好吃的咖啡简餐，要么就是你得出去外面找吃的然后再重新进来，就非常的麻烦，而且会打断你参观的这个节奏。
5: 对，确实很不方便。那现在有了博物馆食堂，是不是体验感就完全不一样？
6: 现在就好多了，因为大部分博物馆的食堂就直接在展厅楼下，或者说就在这个展馆区域里面，你看完展下楼就可以吃饭，吃完饭直接就可以继续看，都不用再安检了，就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就觉得博物馆的食堂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中场补给站。
5: 没错没错。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要比在博物馆的咖啡厅或者说外面的餐厅吃饭要更有参与感呢？
6: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博物馆的食堂肯定很难吃，就跟那种速溶咖啡啊，然后那种加热的三明治一样的。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四川博物馆的小碗菜最贵才12块钱，然后安徽博物馆的饺子18块钱一份，辽宁博物馆的盖浇饭22块钱，你就可以吃得很饱。
5: 对，
6: 就是它的价格跟大学食堂差不多，又比一般的景区要便宜很多。
5: 这么说，价格确实挺亲民的。那还有其他的原因让大家更愿意去食堂吗？
6: 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在食堂里面打一份地三鲜，你会觉得你好像是这个博物馆的编外人员。对，就是你跟工作人员一起在这个空间里面吃饭，这种自己人的错觉让你觉得很有氛围，也很有互动性，就比你单纯的去看展览要新鲜很多。
5: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博物馆餐饮的历史发展。其实你想啊，从1850年代那个时候 VAA 博物馆开始设立餐厅，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想到要在博物馆里面提供餐饮？它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6: 其实在160多年前，英国的这个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博物馆设餐厅的一个先河。
5: 对，
6: 那个时候是在1856年，当时的这个博物馆的馆长亨利科尔，他是因为策划伦敦世界博览会，然后发现大家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是有饮食的需求的，所以他就在博物馆里面开了世界上第一家可以喝茶吃面包和热餐的茶点室。
5: 那这个茶点室在当时刚出现的时候，普通民众和工人阶级他们真的可以很容易的就进去享受这些餐饮吗？
6: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茶室它是在一个临时建筑里面，然后还被报纸批评说丑陋不堪，但是在1868年重建之后，它就变得非常的豪华，而且它里面是有不同的菜单和服务的，也有专门针对机械师、工人和工人阶级游客的服务。对，就是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日常的餐饮，让更多的普通人都可以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文化，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打破精英和大众的界限的一个创举。
5: 了解了，那这种让文化变得更亲民的做法，后来是怎么在全球的博物馆里面流行起来的呢？
6: 这个其实就是餐饮，它变成了一个让大家可以轻松的体验艺术的一个媒介。
5: 对，
6: 所以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效仿，就是让大家不光是可以来看展览，还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放松，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
5: 我们中国的博物馆的餐饮的发展跟国外的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6: 在中国的话，其实博物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被看作一个很官方很正式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就算是有餐饮也是那种咖啡简餐，然后价格又偏贵，又没有什么烟火气，所以大家最多就是买一杯那个文创咖啡打卡，但是很少有人会真的在里面吃饭。
5: 对，
6: 就跟国外那种大家可以在博物馆里面舒舒服服的吃一顿饭是不太一样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博物馆的食堂是怎么成为这个文化体验和人气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的呢？
6: 现在的博物馆它要跟商场、跟咖啡厅、跟电影院去抢大家的注意力嘛，那它肯定不能只是靠展品的这种单向的展示。
5: 对，
6: 但是它又不能让这个餐饮冲淡了它的文化氛围，所以近几年他们就是摸索出来了，就是用这种食堂的模式来作为一个突破口。
5: 那这个食堂到底跟传统的博物馆的简餐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6: 食堂它是更像是一个补给站，它强调的是高效和便捷，然后也不搞什么高翻台率和高客单价，它也没有那么强的商业气息，所以它既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吃饱，又不会让这个商业气息去干扰到你参观的体验。
5: 对，
6: 所以它刚刚好就满足了大部分人真正的需求。
5: 对，不过话说回来，博 博物馆为什么会开始重视大家在里面吃饭这件事情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6: 是的，其实博物馆现在越来越关注大家的餐饮体验，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你在里面吃饭喝茶，你停留的时间会明显变长。
5: 对，
6: 比如说你本来只打算逛两个小时的，但是你吃了一顿饭之后，你可能就会待四个小时。那你待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有可能会去逛一些特展，或者说去逛文创店。那这样的话，它既提升了你的体验，它也增加了你的消费机会。
5: 嗯，你发现没有，就是最近大家在博物馆的食堂打卡好像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交风尚。
6: 对，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要比去那种排队排很久的网红餐厅要有意思的多。
5: 对，
6: 然后也更小众，所以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彰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探索精神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很懂生活，我很会玩。
5: 对，那这个博物馆食堂是怎么做到让年轻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跟这些文物历史互动的呢？
6: 很多博物馆它就是抓住了年轻人这种想要沉浸式的去体验生活的这种需求，它就用一碗热气腾腾的，价格又很公道的这样的一顿饭来吸引你进来，然后你就可以吃到比如说像湖南博物馆的这种辣片文创，对吧？就你一边吃着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一边就延长了你在博物馆里面的时间，你就会不知不觉地跟这些文物跟历史有了更多的接触。
5: 对，
6: 那这个时候食堂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和游客之间双向奔赴的一个文化空间。
5: 其实我们今天聊下来就会发现，原来博物馆的食堂已经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体验当地文化感受历史温度的一个新的方式。
6: 对，
5: 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慢下来然后跟这个博物馆有更多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6: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5: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3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 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1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2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7: 播客大玩家，
8: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去租而不是去买运动相机？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大家对于这种高价钱的电子产品和对于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务实和灵活的态度。
10: 是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就开始吧，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
9: 好的，首先咱们来讨论一下运动相机风靡和租赁的兴起。为什么大家在旅游景区疯狂地用运动相机去拍摄打卡？这个东西背后到底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10: 就现在在景区大家举着各种拍摄设备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当自媒体，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古人看到美景了要吟两句诗，现在我们就是要拍个照打个卡发出来，
9: 对，
10: 记录一下然后展示一下自己的生活。运动相机其实它均价也在3-4千块钱，它也没有变成一个所谓的潮人刚需，大家只是跟风用它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瞬间。
9: 确实现在运动相机租赁这么火，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怎么租的，然后租哪些机型， 以及这个租金到底划不划算。
1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像闲鱼啊、爱租机啊这种平台去租运动相机，然后包括像大疆的 Osmo Pocket 3，还有影石的360 Go 3S，还有 GoPro 这种都是很火的。一般来说你租一个礼拜可能就两三百块钱，是它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那种一年就出去旅游一次的人来讲，租肯定是比买要划算太多了，而且你下次还可以租最新款。
9: 这么说的话，运动相机的租赁到底有多火？然后线上和线下的租赁业务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10: 从数据上面看的话，其实2025年4月份闲鱼上面运动相机的租赁成交量比去年同时期是翻了六倍的。然后芝麻租赁平台它的整个的交易额是同比增长超过了70%，而且00后租的订单是直接翻了两倍。
9: 对，
10: 所以说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然后线下的话，其实现在你去一些热门的街区或者热门的景区，也能看到一些像充电宝一样的自助的相机租赁柜，虽然它的价格比线上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方便性还是吸引了大量就是临时起意的游客。
9: 然后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还挺贴近很多人生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买运动相机而更倾向于去租。像小鱼这种非专业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租和买之间到底是怎么衡量的？
10: 其实像小鱼这种用户，他一开始的时候租运动相机只是想试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真的需要。但是他发现比如说一台很火的运动相机要3000多，再加上保修服务费，就已经占了他半个月工资了。他就会觉得，我花这么多钱买了它，可能我就没有钱去旅游了。没有旅游的话，那这个相机最后也只能在家里面吃灰。那我还不如租。租的话，我还可以经常换不同的型号来玩，对我也没有什么负担。
9: 所以说，运动相机和传统的单反相比，它到底好在哪些地方？为什么说它更适合非专业的用户？
10: 运动相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轻便。然后操作也超级简单，你基本上就一个键就可以开始和停止录制。它不像那种单反，你还要去调各种参数，然后还要去背一个很重的相机包，对吧？
9: 对，
10: 运动相机的话你拿起来就可以拍，而且它拍的视频可以直接无线传到手机里面，你马上就可以编辑分享。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摄影基础然后又很怕麻烦的人来讲，运动相机简直就是一个神器。
9: 明白了，那运动相机它到底在实际使用当中有哪些让人觉得很方便的一些功能？然后它的这些功能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
10: 运动相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联网和传数据到手机都非常的方便，虽然偶尔会掉线，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那种传统的相机要省心很多的。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自带的滤镜啊和 logo 可以直接加，就会让你觉得即使你是一个拍照很普通的人，你也可以拍出那种很专业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用这个相机拍出来的东西好像瞬间就高级了。
9: 对，
1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9: 没错，运动相机在二手市场为什么这么火？然后现在这个市场价格的波动以及这个租赁的模式对于大家的购买决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0: 其实运动相机你别看它好像很火啊，但是它平时的使用频率也没有那么高。
9: 对，
10: 就是它虽然说比那种专业的单反要更常用一些，但是它也远远没有达到每天都要用的程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租赁会这么火，就是大家觉得租更划算。
9: 看来就是说不怎么常用但又想玩最新款，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真实的心态。
10: 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红的运动相机都断货吗？
9: 对，
10: 断货之后就会有黄牛去炒，价格就会炒得很高，再加上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你刚买没多久就降价了，所以很多人就干脆就选择去租，对吧？20块钱租一天，租个几次也不用担心它贬值，也不用担心我买贵了，租不会吃亏。
9: 我们下面就要说的这个就是运动相机的这个租赁和二手市场，这两个市场是怎么突然间就火起来的？背后有哪些数据可以说明它的火爆？
10: 因为运动相机已经从小众的极客的玩物变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社交的标配了，所以它的整个的市场就被彻底的引爆了。
9: 对，
10: 你看2025年这个618期间，二手平台

0: 台上面运动相机的这个订单量同比暴涨了3倍，一些热门的机型基本上就是一上架就被抢光了，平均1个小时就能卖出去一台。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就是运动相机的租赁绝对是一个新的蓝海。
1: 现在就是有很多商家和个人都在做运动相机的租赁嘛，那他们都是怎么玩的？
0: 有很多有商业头脑的人，包括一些大学生，他们都已经开始专门靠出租运动相机来赚钱了，而且有一些人还成立了这种工作室，每个月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然后在二手平台上面也有很多这种个人的卖家或者小型的工作室，他们会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都布局自己的仓库和代理，然后用顺丰来发货，所以基本上你第二天就能收到你租的相机。而且他们除了运动相机还会顺带租一些单反啊、 AI 眼镜啊，还有那种演唱会神器，就是那种自带长焦拍摄的设备。其中运动相机的订单是最好的，最火的一款已经租出去300多次了。
1: 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自己闲置的运动相机拿出去出租，这种现象到底普不普遍？然后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有哪些风险和隐患，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讲？
0: 对，因为运动相机你平时就是运动或者旅游的时候才会用嘛，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就会闲置在家里。那有一些人就会想说，哎，我不如把它租出去，还可以回血。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理财产品，就是说我租个十几次我就回本了。但是这里面其实风险也不小，特别是大学生，因为有一些大学生他可能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他就会在网上遇到一些租客用假的证件来租，甚至有的人会直接把他拉黑，而且有的时候为了省事他也不收押金，最后导致他钱也没赚到，相机也丢了，只能自认倒霉。是的，
1: 接着我们就来聚焦一下，就是运动相机的租赁和二手交易当中的信任和风险的问题。大家在这个租赁的过程当中，对于押金，对于设备的质量，大家都有哪些担忧？然后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办法来降低自己的风险？
0: 其实很多人都很怕遇到那种不靠谱的租客或者不靠谱的商家，所以有一些租客他宁愿多花一点钱也要找那种不用交押金的店。因为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说自己还了相机之后，商家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扣押金，比如说用那种强光的灯来看你这个相机有没有划痕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在租和还的时候都会全程录像，然后甚至有的人收到了相机发现是全新未拆封的，他都会录好视频跟商家确认了之后才敢拆。就是大家其实互相的防备心还是挺重的。好的，
1: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运动相机这个二手市场这么火爆，是不是反映出来大家其实在买的时候和用的时候心态上面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0: 没错，因为这个二手市场这么快速的流转，其实正好说明了有很多人买运动相机他其实就是一时冲动，他觉得好像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变成一个户外达人，对吧？
1: 嗯。
0: 但其实他的真实需求没有那么强烈，或者说他只有在比如说旅游这种特定的时候才会用得上，大部分的时间这个相机都是在吃灰的，所以他很快就会把它转手卖掉或者租出去。
1: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之前那个名媛拼单租大牌包包拍照的那个事儿，其实好像有点像，都是一种短暂的满足，对吧？
0: 就是跟那个名媛拼单租大牌包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它本质上都是一种我通过消费来给自己塑造出一种我好像过着理想生活的这种表象。
1: 嗯，
0: 就像德波的那个景观社会里面说的，我们的生活其实越来越被这些影像和符号所主导，所以运动相机其实变成了一张一次性的门票，我可以用它来证明我曾经体验过这样的生活。
1: 最后我们来说说，在这样一个被各种消费品和打卡攻略包围的时代，我们怎么才能避免被这些东西牵着走，真正的去拥有属于自己的旅行体验和生活记忆？
0: 其实就是很多人他现在旅行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带这个最新款的运动相机，然后我一定要按照网上的这个热门路线去走一遍，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拍一堆照片和视频，不然的话就好像白来了。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反而让你的旅行变成了一种为了别人的点赞而进行的表演。
1: 对，
0: 最后你自己真正的感受和记忆反而被弱化了。
1: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在意拍出好看的照片，而忽略了旅行本身。
0: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要提醒自己，就是不要被这些消费主义给绑架了，不要觉得说我没有相机我就不能运动，我没有拍出美美的照片我这个旅行就没有意义。
1: 嗯，
0: 最珍贵的东西其实一直都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体验，这个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生活记录。
1: 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相机租还是买的这个话题，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年轻人对于消费、对于体验、对于生活方式的一种全新的态度。
0: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